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8: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9: 首尔我来了。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今天是咱们直播的最后一期节目了，直播的最后一期了。我是期末周已经进入倒计时，整个人非常淡定的栗子洛卓宾。
1: 哦，还有我期末周倒计时，但是整个人却一点都不淡定，每天只能够咖啡续命的抱抱包海西。
0: 哎，为什么同样倒计时待遇差距这么大呀？
1: 哎，你凭什么这么淡定啊？你一点都不紧张吗？然后过几天还要出。

0: 人要更包容我一点了。
1: 是的，那你都跟咱们这个上面汇报了什么呢？
0: 哎，这个细节咱们第二部分再讲，因为今天刚好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1: 哦，原来今天我们的折叠地图也跟这个有关哦。
0: 没错，所以今天这其实从期末周的恐慌啊，讲到上香求保佑，再讲到这个地方本身，哎，有没有发现一条线都串起来了？
1: 哦，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顺势抛出来了。期末周或者面对人生重要的时刻，你有没有做过什么玄学操作呢？上香也好，算塔罗也好，转发锦鲤也好，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玄学小妙招吧。
0: 参与方式如下，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1: 是的，我们韩罗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凌晨4点， FM 101.3 官网 YouTube 三路都可以看到的。
0: 没错，那么接下来就送上一首许愿小曲，我们来自 NCT Wish 的 Wish， 我们马上回来。

0: 함께 으쌰 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
1: 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2: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2: 哎呀，话不多说，咱们例子现在就到了揭晓时间了，来说说看吧，你去的是哪里呢？哎，咱们今天这个地图坐标就是蓬恩萨，奉恩寺。哦，奉恩寺哦，很有名的，这个是在江南区对吧？没错没错，就在地铁九号线奉恩寺站直接一号出口出来就到，就到，就在闹市的中心。但走进去你就会发现完全是另一个不同的世界。嗯，是的是的，但其实说到这个寺庙哈，哎，我记得哈，其实年轻人爱去寺庙这个话题真的已经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哎，对，我还记得我以前在为即兴评述话题在发愁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题目就说当年年轻，当代的年轻人热衷于去寺庙的这一个行为已经被讨论了很多次了。是的是的，当时还有不少人调侃到，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在上班和上进之间最后选择了上香。是的是的，因为就是这个上班上进上香三选一，其实 确实，我也最想选最玄学的那一刻。但其实这样仔细想想，我觉得这事儿不能咣当一个笑话看。哎，其实寺庙有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更像是一种真实的心灵寄托。是的，没错。生活节奏太快了，压力太大了，很多事情自己扛不住的时候啊，就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心里话说出来，哪怕是说给佛祖听嘛，说给谁听都对，那种卸下来的感觉是最真实的。是的，这个真的是我的一种心灵寄托。 所以我会在上班上学之间选择上香。这样的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不分国家的，韩国也是一样的逻辑。
0: 但有点稍微不一样的是，在韩国去寺庙的主力人群啊还是以中老年群体会稍微多一点。是的是的，因为传统上来说嘛，这个韩国的寺庙文化更多是上了年纪的信众在维系，年轻人占比确实要少一点，但是近几年也是在慢慢有流行起来。哦，听说啊，这追星的年轻人去的确实也越来越多了。哦，这个我要听听。
2: 怎么说？哎，因为奉恩寺有个说法，说在这里求追星运特别灵。哦，追星运，这个倒是特别服务。哎呦，倒也不是说是这种专门的追星祈福窗口，而是说在奉恩寺求愿的时候，本身就不是说限制了哪种种类，包括学业、爱情、财运什么都可以求。所以说粉丝们去求了，自然而然就会把希望喜欢爱豆的一切都顺利这个事情也都加入
0: 入了这个祈愿清单啊。原来是这样，这个逻辑真的很合理。本来就是有求必应的地方，就是只要心诚则灵，
2: 没错。而且我还查到一个特别真实的细节，像我们来自 Seventeen
0: 就被拍到过戴过奉恩寺的祈福手链。哦，原来爱豆本人也会去。
2: 哦，而且这事儿一传开啊，在粉丝们当中，这个灵验度就上去了。
0: 是的，
2: 连爱豆自身也有去过这样的地方，那粉丝们肯定也很多人都想去尝试。
0: 没错没错，这是一种很奇妙的那种信任链条吧，可以说是。就是爱豆信粉丝肯定就会更信。
2: 而且这完全就是说让奉恩寺在粉丝心中又多了一层意义，
0: 没错，
2: 就不仅仅是说拜拜求平安，还多了一种我跟爱豆拜过同一条手串这样的那种连接感啊。
0: 是的，哎，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奉恩寺本身吧，因为它的来历也不简单。
2: 嗯，奉恩寺历史非常长，其实建于公元的七九四年，在星罗元圣王时期啊，距今一千两百多年，最早的时候叫
0: 曹溪宗，没错没错，是的，这个是这个宗派很重要的传统寺院之一。没错，像寺院里面呢有大雄殿啊、法王楼啊，还有一尊高23米的弥勒大佛，特别特别壮观。就是当时我站在下面往抬头一看的时候，我会感觉整个人很渺小，是的，那种渺小感一下就会涌上心头。没错没错，而且丰文寺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围墙，是免费开放的。哎，这个我特别喜欢。
1: 就是因为没有围墙，它就意味着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被规范的一个被圈起来的一个地方，而是敞开的立在江南区的中间，跟高楼大厦做邻居。哇塞，这种传统和现代撞在一起，但完全不别扭。嗯，而且每周四啊，寺里面还会举办像茶道啊，像参，像深参啊这类的这种佛教的文化体验活动。嗯，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哦，
0: 哎，那栗子可以跟我分享。
1: 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那天你去凤文寺的时候做了什么吗？
0: 哎，其实我那天主要啊是因为我去年的时候在凤文寺有请求请愿过，然后感觉今年有在越来越顺利，所以我就先首先是请了蜡烛跟大米，这是比较常规的贡品，然后也有提供免费的线香，然后走到大雄殿的面前，然后首先诚挚的感谢一下，然后再祈求心下的心中的心愿。
1: 哦，就是先还愿再请愿是吧？
0: 哎，
1: 那你跟佛祖就是有
0: 说到什么？
1: 其实我也有说希望这姐姐成绩可以，就是一个稍微就是一个字母上就是一个比较靠近前排的一个状态。哦，可以可以可以，也是要就是要对得起这学期的努力嘛，是吧？就如果这个努力和成绩不太成正比，也是
0: 不太好受，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诚心最重要嘛，因为当时其实我看到很多旁边有很多年轻人，手里也都有拿着香啦，神情也都特别认真。我觉得这个认真就是
0: 很打动我吧，有时候。
1: 是的，因为其实这个时候是就是真的就是心诚则灵，真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就是把你自己心中所想的一切都一定要真真切切的告诉佛祖，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因为这个玄学小妙招真的是让人自己可以放松，所以也算是当代年轻人的一种真实写照了。
0: 没错，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当你把这些话都吐露出来之后，你心里面会 多了很多踏实感跟轻松感，你反而会没有那么担心成绩了。就是这样的一种心理的感觉。
1: 没错，而且这个心理作用真的是真实的，不一定是迷信，而是给到自己一个仪式，就是告诉自己该做的我都做了，剩下的就交给时间。
0: 哎，而且那天我还看到寺里的梅树啊，我还看到很多荷花，特别好看。虽然说现在不是花季啊，但你能想象到春天梅花开的时候肯定特别好看。每年听说每年三月中旬的时候，粉色梅花配着这个古 建筑特别的有感觉。哦，那如果是这个粉丝哈专门去求追星运，具体有什么可以做到的呢？
1: 哎，其实流程呢也大致是差不多的。首先是需要先请蜡烛，先要先请这个供奉的米还有或者香，然后到大雄殿参拜，心中默念心愿就可以了。然后本身也不用太担心说这个能不能求这样的问题。没错，
0: 那就要也请这个佛祖多多哎关照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率了。
1: 这个我们俩也得加油啊。
0: 是的是的，那最后再一起说一下这个实用信息吧。
1: 那就是凤恩寺在地铁9号线的凤恩寺站1号出口出来就能到了，免费开放，没有围墙，随时都可以走进去。是的，建议大家可以平常的时间去，会人会比较少，更加安静。如果想体验更深入的话，可以查一下寺院的体验项目，比如说这个禅茶禅活动啊之类的，大家都可以先提前查好。
0: 没错，那么最后用一句话总结一下今天的坐标，
1: 就是咱们的凤恩寺是首尔市中心里允许你卸下一切重量的地方，不管你是成绩、爱情，还是希望所喜欢的爱豆一切顺利。没错，而且这里从来不会限制你到底要求什么，而是要告诉自己你心里最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0: 这点真的让人觉得很喜欢。那现在呢，就让我们先放松一下，一起来听一首显化小曲。

0: 欢迎回来，现在是我们首尔时间的12:23，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咱们的话题是面对人生重要的时刻，你有没有做过什么玄学操作呢？欢迎一起来分享给我们吧。我们一起有看到这个 YouTube 留言上面有说闺蜜莫放粗卡，谢谢大家。
1: 粗卡，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位朋友有说栗子莫放快乐，其实今天是咱们两个
0: 直播的
1: 最后一期了。
0: 对，但是下一周依旧是会跟大家继续见面，还有小礼物准备给到大家哟，大家一定要记得下周也要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哦。
1: 没错，我们的声音永远都会陪伴着你们的。
0: 哇塞，好温暖。Satisfaction。
1: Oh, satisfaction。
0: OK， 我们再看到这个手机尾号7140的听众朋友有留言到说，我朋友考前去算塔罗啊，我嫌贵就让他顺便帮我问了一卦，哎，结果我俩都顺利过了，现在他成了我的御用占卜师哦。
1: 哎，你是不是也有相似的故事来着？
0: 哎，我也有一位这个御用占卜师，哎，就
1: 是
0: 在我右边的这个栗子哈，因为咱们栗子也是一个塔罗大师，
1: 稍微一点点啦。
0: 是的，然后我也是经常让这个栗子说，哎，帮我算一下，赶快帮我算一下。
1: 昨天晚上大半夜给我发消息，给我发一个问题，让我帮他看一下。我说大半夜的，你好突然。
0: 对啊，对啊，因为就是要这个玄学起来，给自己一点这个心理上的
1: 分担，一点心理上的感觉。对，没错。那我们也看到手机尾号9635的听众来跟我们说，每次重要考。

0: 考试前他都会穿一件幸运T恤，洗的都快看不到颜色了，但他坚信只要穿上它，心里就会特别踏实。是的，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哎，我干过这样的事儿哦，你也有。但我不是T手，我是笔。哦，我之前考的特别好的时候用过的那支笔，我后来每一次重要考试我都会专门用那支笔。哦，那没墨了咋办？没墨了就<笑>
1: 换笔芯啊。哦，OK，主要是在那个感觉是吧？对，没错。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的分享，看来玄学这件事真是全世界年轻人都心有灵犀啊。是的。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再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就可以跟我们聊天了。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我们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来自我们艾莉的 Lucky Girl Syndrome。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首尔我来了》。
3: 한국전쟁당시우리를먼저도운에티오피아6000여명의군인들은자신들의월급을모아부모잃은아이들을위해호화원이라는고아원도세워주었습니다그러나지금에티오피아는위기에처해있습니다끊이지않는내전과기후재난으로대부분의의료시설은파괴되었고의약품도부족해간단히치료할수있는질병으로사망에이르는상황입니다바로지금이우리가에티오피아의진빚을갚을때입니다지금전화해주세요후원문의080-982-0119국제구조위원회
4: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5: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4: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 1544-9599 굿네이버스

0: 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的青春观察员佳琪。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1: 欢迎欢迎欢迎。
0: 哎，我今天发现这佳琪的包上啊又多了一个新的挂件啊。不过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样哦，像是一个拼豆的挂件。
2: 是的，这个呢是我自己拼的拼豆挂件，而且还是我在中国的时候在一个拼豆店里花80块钱拼了8个小时的作品。
1: 哦哟，8个小时，
0: 我的天
1: 哪，8个小时不是能拼好多好多吗？坐在凳子上就是急头白脸一顿拼，那饭也不去，厕所也不去了。
2: 我去之前也是这么想的，我说这把肯定赚翻了，结果去了之后发现比想象中难多了。在视频里看到大家用那个拼豆针啊，可以很顺畅的滑豆，特别解压。结果到我的时候，我就只能一颗一颗的拼，而且还会出现那种马上就要拼完，结果发现自己前面少拼了一颗，然后整个全部错位。
1: 哇塞，
0: 听起来好好难啊。
1: 我要先盘了。
0: 对啊，感觉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不过拼豆最近也是真的火了好久了，都快有一年了，是不是？就有种复兴的感觉，你知道吗？
1: 这就复兴了。
0: 哎呦，你知道第一次见到这个时候是小时候在商场里面一个小摊，然后那个小摊小朋友做手工那种地方，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拼豆了。
1: 哎，你这么一说我好像也有点印象了，就是不过那个时候我玩的是那种就是硅胶涂色画，然后还有涂色石膏。
0: 对
1: 可爱玩了好像，但是我确实没怎么玩过拼豆。就确实好像是就近一年好像才慢慢火起来的。
2: 是的，这么一看啊，确实像是一个轮回。就像我们经常说时尚是一个轮回，其实这种手工啊，这种潮流也是一个轮回。
1: 是的，
2: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手工这个圈子流行的东西一直在改变，但是一直有东西在流行。
0: 怎么说，
2: 就像鲍勃刚才说的那个石膏涂色，你们还有没有印象，就有段时间很流行做史莱姆。
1: 哇塞，必须参与的，
2: 还是各种各样的，什么那个脆皮冰山史莱姆、液态玻璃史莱姆这种，然后后来又变成超轻粘土，就用超轻粘土做蛋糕啊、冰淇淋啊，还有各种小配件。
1: 哎呀，你这么一说，想起来了，
2: 全想起来了，
1: 全部想起来了。那个时候啊，用这个超轻粘土做蛋糕，还会用牙刷当工具让戳一下，我这个动手能力也是很可以的哟。如果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当手工博主的话，
2: 那你现在
0: 应该就是所有的这个课程都要完蛋了。因为我数学课也特别爱玩这个。
1: 谢谢。
2: 不过确实后来这个潮流过去了之后啊，又开始流行奶油胶这种手工。那个时候还有那种奶油胶手机。

0: 壳、奶油胶装饰盒、各种作品。再后面呢，还有滴胶这种手工。
1: 哎呦，
0: 哎，又开始流行滴胶手机壳、滴胶钥匙扣等，就是真的特别特别多。
1: 哎，那其实你这么大家就是一罗列哈，真的可以发现大家真的好喜欢这个
0: 做
1: 手
0: 工。
1: 对，虽然一直换来换去，但是总有新的东西一直在接替他们继续流行。
2: 哎，是因为大家闲得慌吗？
1: 哎，你这个总结是不是有点太一刀斩了？
0: 我们专业说吧，是新鲜感啦，其实、
1: 啊、是的，
0: 对，有一部分新鲜感的因素。但我其实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这些手工啊，虽然它形式不同，但是都在满足同一个需求，就是大家这个创造的需求。
1: 哦、
0: 就是其实大家发现没，不管是史莱姆啊、超轻粘土啊，还是什么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最后你都能创造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作品
1: 啊。是的，是的，就是就算大家用共同的材料啊，同样的手法，但是因为创意不同，大家做出来的作品也会不一样。
0: 而且这和那种我们原本理解的这个创作创造一个作品不太一样，其实它的门槛、并不高，不是很需要会画画或者是设计、哪怕只是这个按照别人的教程完成之后，都还是会有一种哎，这就是我亲手做出来的这种满足感。
1: 哦，是
2: 的，
1: 是的，
2: 这种成就感特别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其实刚刚佳琪在介绍从以前到现在流行的各种手工的时候，我发现不管是什么手工，大家都在做身边的东西，就像手机壳啊、钥匙扣啊、收纳盒啊之类的。
1: 嗯，其实有很多甚至都没有想到，哎，这个也能拿来做手机壳吗？因为我记得一开始哈，这个奶油胶和超轻粘土是一起搭配着玩的，用像这个奶油胶啊拿来模拟这种真奶油哈。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大家把这个奶油胶往手机壳上挤起来，然后做奶油胶手机壳。
2: Oh my god！
1: 真的很有创造力了。
0: 是的。但是其实比起一开始那种纯观赏性的小摆件啊、这种现在年轻人真的越来越重视这种陪伴感和实用性。
1: 是的，是的，
0: 像那种摆件啊，可能只是做的时候有体验感，做完之后就会放在抽屉里吃灰了。
1: 哦，
0: 但是如果是随时可以挂在包上的钥匙扣啊、手机壳啊，这种就是可以一直看到，也会称为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1: 是的，
2: 哎，没错。而且你别人问起来的时候，你还可以说这是我自己做的，这么自豪啊！
1: 等的就是这一句，
2: 等的就是这一时刻。
1: 对，等的就是这个。
0: 而且你当你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还能想起自己的这个制作过程。
2: 没错，
1: 是的，像我小时候和我弟弟一起画这个石膏娃娃，已经不知道在家里的哪个角落吃灰了。但是如果要是做一幅这个滴胶麻将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盘包浆的程度哦。
0: 就是这种实用性的这种手工作品，真的是越来越受欢迎。
1: 是的，
0: 而且你们知道，现在这个拼豆啊，已经发展到可以用来做护照夹、钱包。这种非常实用的东西了、大家真的在慢慢的把手工作品变成自己的生活用品，
1: 马上要做房了、做房做车做大做强。
2: 而且这种手工作品很就是独一无二，
1: 是的，
2: 就不管做出来是很丑还是很失败，都是因为那是自己做的，全世界只有一个，就是受着，就只能是
0: 受着，
1: 只能保它，
2: 只能让它珍贵起来。
0: 就是同样的这种手机壳啊，你在商店可以买到很多，但自己做的那个想买都买不到。
1: 是啊，因为这是我的自留款，
0: 不
1: 卖，谢谢。无价。
0: 是的，现在年轻人买的呢，不只是手工制作的材料，而是一种个性化。大家不满足于直接购买成品，而是希望参与到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
2: 没错，那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手工爱好者呢？有没有自己最得意的作品呢？也欢迎分享给我们。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1: 是的，聊了这么久，也让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来自 A Pink 的 Love Me More。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继续来聊聊年轻人喜欢的手工。哎，其实我发现我身边喜欢做手工的朋友还真不少，就拿这个拼豆来说，我有的朋友甚至自己买了拼豆材料自己在家里拼。哦，那多爽啊，就是自己想拼啥就拼啥。哎，那个你朋友家地址给我一下，我去就去打。你就不请自来啊，就完全是。是的。哎，不过我还挺纳闷的，就你说现在这个手机啊如此的funny，为什么又开始需要花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我觉得手工是件真的很纯粹的事情，虽然这手机很好玩，但是大家玩手机的时候啊一直在接收信息，其实你的大脑一直都属于这个输入模式，但做手工真的不需要思考太多，只是单线程的像这个穿珠啊拼图啊拼豆啊这些重复的动作会让人平静下来。
1: 哎，真的吗？有可能是我的这个大脑不太协调，我一做手工，我这个手脑不协调，我反而呢这越拼我越窝火呀。开玩笑，开玩笑。
0: 哎，但其实做手工啊，也是在帮我们同时这个调动左右脑，练习你的左右脑的这个配合，尤其是你玩拼豆，它也讲究一个手脑协调，真的很锻炼这个脑子的。
2: 哎，看来我这是在开发中，所以越用越窝火。
3: 看来我也要多做一点手工。
2: 我脑子再不用的话，我前额叶真的要生锈了，你知道吗？差不多练起来，咱俩这前额叶是该练起来了。而且我其实最近发现这个拼豆啊，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的难，就还蛮简单的。你看看网上这个视频嘛，就感觉轻轻松松的拼出来一大。
0: 大张图了，但是你不能光看这个成功案例，那这些菜肯定也不发出来，
2: 对，
0: 不会让你看到。但其实拼豆是真的还挺有难度的，尤其是到最后一步，我记得是熨烫的时候吧，真的很恼火。是的，就如果说啊，你只是想让它成型的话，确实没有那么困难。但是现在有很多这个热爱手工的朋友，他们是在追求更完美的成果，也在不断创造新的方法。哎，你俩知道现在这个拼豆有多少种烫法了吗？烫法。
2: 烫法就是牛肉吗？
0: 它不就是放在熨斗下面让它融化就OK了吗？你看，
1: 没做过的人就是这么单纯哦。就是熨烫的时候，如果在拼豆上放不同材质的东西，烫出来的效果也会不一样，知不知道呢？是的呀，因为这些就是不同材质的材料，它不是会有不同的纹路吗？像其中一个就叫毛巾烫，它那个毛巾的毛毛会粘在上面，这纹路烫出来呢也会不太一样，手感也不太一样。如果是那种
0: 哎，小猫小狗毛绒玩具这样的图纸啊，做出来就会更逼真
1: 啊！
2: 我的妈呀，我都不认识。<笑>
1: 你赶快学习去吧。
2: 拼豆已经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所以到底一共有多少种烫法呢？除了毛巾烫之外，
0: 哎，我还真知道一种，我知道那个叫什么，格里特烫，就是烫完之后会有那种闪闪发光的那种闪粉的材质啊。
1: 是的，但其实啊，具体的数字我也不太知道。但是光我知道的和我看到就10多种了，而且大家现在
0: 还在不断尝试和寻找新的方法，就从大家这种创造力啊，就能看出来，我们年轻人玩手工是认真的，
1: 玩是认真的，
0: 对，自己设计图案啊，研究各种颜色啊，再到这种研究各种烫法，真的能看到大家对于手工制作的真的这种热爱。
1: 是的，而且甚至是会有这个专门的一个教学的视频，大家不只是自己去创作作品，还会分享出来，让每一个想尝试的人都能更加轻易的去入门。
0: 而不会因为就是太难或者害怕失败就望而却步。
2: 没错，虽然就是也时常望而却步哈，
0: 那是你好吧，你根本就没有想行动的这个心。
2: 因为大家也其实大家就知道了，就网上一定能够找到很多很多的教程，也能找到很多解决的方案。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手工其实已经不简单只是这种手工了，慢慢也变成一种创作的文化。
1: 是的，
0: 这个大家分享自己制作的图纸啊，分享自己找到的更快掌握方法的小技巧。 真的是在这种互帮互助中，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手工带来的乐趣。
1: 是的，而且我之前感受很深的，就是我之前拼豆的时候，想要拼一个我喜欢的爱豆的这个卡通形象嘛，然后上网一搜，哎，没有想到专门有人为他做了各种造型的拼豆图纸，哇，真的不要太幸福，因为你知道光靠我自己想象是完全不可能。是的，真的感谢网友们，下次还要继续跟你们做网友。这个确实
0: 也是真的，因为这个手工爱好啊，其实能聚集很多，然后也认识很多有共同爱好的人，
1: 是的，
0: 大家在一起交流讨论，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是的，
1: 而且这种兴趣的力量真的很强大，甚至是可以催生出完整的市场的。
2: 哦，你是说那种在街边的手工店吗？
1: 有这样子的，有这种什么自助拼豆店这种、
0: 啊、
1: 真的还挺火的。还有一些就是手工延伸的这个产业，像是各种做手工要用到的工具。
0: 嗯，
1: 像我身边有很多这个织女朋友、嗯、就是喜欢钩织的、
2: 哦、
1: 她的钩针啊真的是各种各样的，还有很多长得奇形怪状的、
0: 啊、
1: 但是这种工具反而就是非常符合这个人体工学，用起来很趁手很舒服。就现在这种制作手工的工具啊也变得越来越专业了。
0: 是的是的，我之前还有看到那种各种那种小店卖那种拼豆笔，就可以让新手更快上手嘛、
2: 嗯、
0: 而且那个店家还在一直询问大家的意见、嗯、然后根据一些实际使用上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来进行调整。
2: 哦，要不说人家能赚钱呢、
1: 哦、就是啊，
2: 就这么受欢迎了还要这么细心的听取大家的建议，然后逐步的改进，我觉得真的是哇，妙招妙之妙之。
0: 嗯，我已经知道你这个心里在想什么，你别想了，已经晚了，来不及了。
1: 用的这个
0: 你不要
1: 广东基因发作中，
0: 不要在这里再寻找其他的方法，老老实实做你的爱豆吧。
2: 哎呦，哎，但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如果让我预测一下下一个流行的手工，说不定
0: OK 够好了好了，你就做你的老板木嘛，来来来，让我们加起一下今天的内容。
1: 好，今天呢我们可以说是就是复盘了一下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啊从小到大玩的各种手工，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其实背后都能看出来我们的创造力和这个想象力。
0: 是的，
1: 以前大家可能觉得创造作品是一件很专业的事情、
0: 嗯、
1: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啊，其实创造离自己很近、
0: 嗯、
1: 一小颗拼豆或者是一根毛线都可以变成独一无二的作品。
0: 是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做手工其实也不是为了打发时间，也是因为在这个快时代的节奏里希望留下一点这个小物件来记录自己花时间完成过的一些事情。
2: 没错、嗯、而且有时候真的感觉当你在手上，就是你知道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在上课的时候做一些小手工、嗯、
0: 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往往的是这个想象力最丰富
2: 的，对，想象力最丰富了。特别喜欢拿手边那些什么笔呀、啊、搭飞机，
1: 抠橡皮吗？
2: 拿那个尺子跟拿尺子跟笔搭一架飞机，然后从我的桌子飞到我同桌的桌子上，然后就说我这边叫做罗卓宾机场，那边叫我同桌机场，然后这样子，呜，然后再降落，
1: 简直是耽误了两位机长。

0: 但实际上这么来说，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本身有很多人都有这种手工的天赋，
1: 对，
0: 哎，很多人也会在慢慢流行起来这个手工文化里面重新找回自己当时掌握这份天赋的感觉跟能力。
1: 是的，
2: 因为现在确实是时代节奏非常快，而且大家这个要接受的信息也很多，一直处于一个被动接触的状态，确实会很疲惫。而这种小手工小东西呢，往往能够激发大家的创意力，重新让自己的大脑动起来，我觉得这个感觉真的很不错。
0: 没错，而且这些只属于你的作品真的能带来幸福跟陪伴。
1: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2: 拜拜。
1: 那在这最后呢，我们也再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来自 Le Sserafim 的 Come Over。

0: 欢迎回来，咱们今天首尔我来了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是的，那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今天是我们两个人上半年最后一次这个进行现场直播，但之后也会通过提前录制的节目继续和大家见面的，所以平日中午12点也请大家继续锁定FM1013和我们相约空中。没错，其实应该是下周四我们继续相约空中，今年星期五的节目要到尾声了。没错，九月份我们还会继续带着直播杀回来的，请大家稍微再等待我们一下，到时候见。是的，就跟完，期待了，期待了。
1: 那最后呢，也跟大家送上XO的这首Lucky，祝大家这个学期平安收尾，成绩对得起努力，努力也能被好好看见。祝大家端午安康，首尔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了，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忙碌的一周即将过去，迎来惬意的周末，如果您错过了本周内容或者是想重温精彩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请您不要走开。
1: 하루틴 모델 손흥민입니다. 매일 먹는 비타민, 많이 먹는 것보다 얼마나 잘 흡수되는지가 중요합니다. 그래서 하루틴은 리포좀 제형 기술로 흡수율을 높였어요. 이제 비타민 흡수율로 까다롭게 고르세요. 대한민국 비타민 캡틴 하루틴.
2: 제조리 바이오 판매우리 ENL 하루틴 건강기능식품 광고.
3: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0: 我们社区，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首先，先来关注韩国出入境与移民政策的最新动向。 韩国法务部11日召开了第六届移民政策委员会，就国家战略层面的新一代移民政策方向听取了各界专家的建议。本次会议重点探讨了外籍人力引进体系重组、同胞定居支援以及强化人权保护等三大核心议题。 面对人口结构深化与产业环境的急剧变化，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未来的出入境与移民政策应该摆脱以往单纯引进低技能、低薪外籍劳工的模式，重点讨论了引入人工智能顶尖人才签证、优化熟练技能人才签证以及合理测算签证发放规模等具体的方案。 未来的政策重心将全面转向吸引高端人才和具备技术及语言能力的中级技术人员，并以此为前提兼顾对本国青年与中老年群体就业岗位的保护。关于在韩居留的海外同胞，会提出了应将其视为社会核心人力资产与新增长动力。 并探讨了扩充同胞居留支援中心、完善定制型社会统筹项目等综合定居支援方案。在外籍劳工与移民者的人权保障方面，会明确提出不应仅停留在事后救济，必须建立涵盖从入境前准备在韩就业到最终定居全过程的生命周期预防与保护体系。 法务部与出入境与外国人政策本部相关人士表示，将充分研究本次会议的各项专家建议，并积极反映到后续的制度制定与推进过程当中。那此次会议为韩国应对人口收缩时代定下了全新的政策基调，相关签证与定居支援制度的后续调整非常值得我们持续关注。接下来就送上这首 Chanabi 带来的 Together。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便利外籍游客在韩出行的交通优惠信息。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与韩国旅游发展局联合国际旅行平台客路与韩国出行通于本月15日至7月14日面向外籍游客推出了全国高速及室外巴士购票优惠活动。外籍游客前往首尔以外地区游玩时，常因广域交通工具购票不便而受阻。相关统计显示，自2024年7月全面引入海外信用卡支付以来，今年一季度外籍乘客人数呢，虽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32% 以上，但针对外籍人士的线上购票渠道认知度依然偏低。政府计划通过此次实质性的折扣福利，积极推广客运线上预订平台，改善地方旅游的交通体验。在具体的福利方面，旅游发展局将发放购票即减的5000韩元优惠券，韩国出行通平台在此基础上额外追加4000韩元的专属折扣。客路呢，则向通过其平台购票的乘客免费提供旅行用的 eSIM 卡，那全面满足外籍游客的通讯与出行需求。那计划在近期前往韩国各地游玩的外籍听众啊，大家一定要充分的利用这些平台购票福利。送上这首歌，同内邦吉带来的 Boss。

关注一条京畿道为孕产妇提供的健康福利消息。京畿道今年继续推进孕产妇环保农产品支援项目，为辖区内的孕产妇呢提供每人每年价值24万韩元的环保农产品补贴。该项目总投入达到了115亿韩元，预计将惠及31个市郡的48000名孕产妇。只要是目前正在怀孕或者是在2025年1月1日以后分娩的产妇都可以提出申请。成为支援对象之后，只需要承担20%的自付费用，就能够获得有机农产品、无农药食品、动物福利认证产品及无抗生素肉类等安全新鲜的食材。申请时间呢是从本月的17日开始至30日结束，符合条件的稻民可以通过 Eco eMore 网站在线申请，也可以直接前往住所辖区的行政福利中心来现场办理。另外，已经申请保健福祉部营养 Plus 或者是农林畜产食品部农食品代金券的人员无法重复享受该项福利。京畿道政府将在7月份内确定最终的补贴名单，并从7月20日至12月15日期间陆续将环保的农产品配送到户。居住在京畿道地区并且符合条件的外籍准妈妈、新手妈妈们，请务必留意申请时间，不要错过这项福利。来听这首 Nuraju 带来的《야채》。

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京畿道水源市的消息。水源市自6月起将水源星光护照所有人服务的外籍居民支援标准与京畿道所有人关怀手册进行了统一。在辖区内完成居留地申报，并且符合紧急福利支援法实施令相关条件的外籍居民，均可使用该项目的全部服务。此前获得到政府经费支持的基本型服务虽然对外籍居民开放，但水源市自主推行的宠物临时托管、市民参与型孕妇关怀共同体以及居民提议型小学低年级上下学同行陪伴等服务，因受限于居民登记标准，外籍居民一直无法申请。此次标准改善后，外籍居民也被正式的纳入这些地方专属服务的使用范围。水源市政府表示，通过统一各项服务的支援标准，能有效地提升政策连贯性，从而来填补处于危机状态下的外籍居民所面临的关怀盲区。居住在水源市的外籍听众可以确认自身是否符合条件，来享受更加全面的生活关怀服务。送给您这首 La Poem 带来的 Oasis。

为了预防侵权事件发生，并且在工作现场建立常态化的权利保护体系，政府将全新推出外籍人权领袖制度。根据雇佣劳动部的介绍，该制度优先选拔对韩国生活及劳动环境有比较深刻了解的外籍劳工。入选之后，他们将负责排查所在社区或工作场所内的不当对待与歧视等侵权案例，并将其反馈至管辖的地方劳动部门。此外，他们还要为其他外籍劳工提供维权程序的指引，那并且参与政府座谈会，分享一线的真实情况。今年的试运行项目将在全韩选拔大约50人，招募工作从本月的16日开始，持续至30日下午6点。有意申请者可以前往居住地管辖的地方雇佣劳动厅现场报名，或者是通过邮寄以及电子邮件的方式来提交材料。最终入选者将从7月中旬开展为期一年的工作，并且享受活动经费补贴以及优秀者表彰等相关待遇。有意愿参与该项目的外籍居民呢，您可以通过雇佣劳动部的官方网站 3w.moel.go.kr 3w.moel.go.kr 来获取详细的申请指南。我们送上这首歌吧，也希望获选者能够成为像歌词里说的那样 Hero， 来自 Lucy。

0: 接下来关注一条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的来自首尔市的消息。根据首尔市政府介绍，为了表彰在经济、文化、福利以及人工智能等多元领域提升城市魅力的外籍居民，官方正面向社会广泛征集2026年首尔市外籍荣誉市民候选人，推荐期将持续至7月10日。该制度自1958年起设立，旨在向发挥国际桥梁作用，为市政发展与市民生活做出卓越贡献的外籍人士表达敬意。本次推荐对象只需在首尔市连续居住满3年或累计满5年即可。无论是在提升城市形象、促进文化交流、推动经济发展，还是在引进先进科技等方面有显著功绩的外籍居民，均在推荐范围之列。候选人的推荐资格非常广泛，可以由市议会议长、国家机关与地方政府等公共机构的负责人，或是社会团体的代表来进行推荐。当然，如果能获得30名以上首尔市民的联名签署，也同样可以进行候选人申报。最终当选的荣誉市民不仅能受邀参与市政府主办的大型活动与市政委员会，获得深度参与市政建设的机会，还将担任城市的全球宣传大使。为增进交流，市政府今年还特意举办了联络交流日活动，邀请历届荣誉市民及其家属共聚一堂，分享在本地生活的真切感悟。有关候选人推荐的具体流程与详细信息，您可以访问首尔外国人门户网站 global.seoul.go.kr 进行确认。相信在我们的听友朋友当中，或者是您的周边朋友当中，一定有为这座城市默默奉献的人，也希望能够大家积极的参与推荐，让这份荣誉实至名归。送上这首歌 NCT Dream 带来的 Twingo。
1: Irreplaceable, irreplaceable.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首尔市的消息。根据首尔市政府介绍，为了帮助辖区内的外籍留学生顺利地适应本地生活并提升就业竞争力，市政府启动了第四届30日首尔旅游项目的招募工作。面对本地留学生人数迈入9万大关的现状，该项目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文化体验，而是全方位护航留学生从求职到最终安居的全过程。只要是就读于首尔本地大学的在校生，或是毕业不超过两年的求职者，都可以报名参与。入选的留学生将在7月中旬至8月底的6周时间里，接受大约50个小时的求职强化培训，并参与6次团体文化体验活动，沉浸式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顺利完成全部课程的参与者，不仅将获得首尔市长颁发的结业证书，还能折抵法务部社会统筹项目最多4个小时的常规教育课时。此外，参与者在活动结束之后，还能继续在首尔全球留学生支援中心享受各类求职咨询与后续的管理服务。本次招募的将于本月18日正式开启，持续至7月1日结束。有意参与的留学生可以通过30日首尔环游的官方 IG 账户 @30daysinseoul 获取相关的链接，并且提交申请。希望各位怀揣梦想的留学生朋友能够把握这次机会，为未来在首尔的职场与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那就送上这首歌给大家，RM 带来的《Seoul》。

接下来关注一条能够为家长们省下不少麻烦的护照办理新规。根据外交部介绍，本月12日起，未满18岁未成年人的护照也可以由父母通过政府24等线上平台代为申请换发。此前，线上换发护照服务仅针对成年人开放，未成年人因法定代理人资格确认问题一直无法在线办理。为了解决这一痛点，相关部门优化了服务系统，让法定代理人可以直接在线上代替未成年子女提交申请，以后家长们无需再为了给孩子们换发护照而专门请假去窗口排队，节省了不少奔波之苦。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遇到侵权或者是监护权认定等需要专员人工核验的特殊情况，代理人仍需亲自前往护照业务代办机构。

现场来申请。那对于经常需要带孩子出国探亲的多元文化家庭来说呢，这项新规确实能够省下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近期有焕发需求的家长朋友，不妨直接体验一下这项便捷的线上服务。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一首塔比奇带来的《내사랑내곁에》，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周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进入暑期，又到了暑期旅游的旺季了。截止到6月15日，北京口岸的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次。随着中国对全球50个国家实行了单方面的免签政策，政策红利持续的释放。
2: 从6月份开始，北京口岸的出入境人员数量持续高位运行，入境外国人数量增长明显。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这个话题。在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的边检入境大厅，尽管人流量很大，但现场秩序井然。这里刚刚迎来了一行24人来自英国某大学的学术交流团。
3: 带队老师维多利亚·凯特难掩激动之情。我们一行24人这次来中国进行为期2周的学术交流，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机场。通关体验大大超过我的预期，整个过程非常顺畅高效，让我们一落地就感受到了中国的友好和便利。
4: 在熙熙攘攘的入境旅客中，记者遇到了来自瑞士的中国迷马扎利·达维德，他已经多次来华，这次的心情格外轻松。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这里的免签政策太棒了，完全不用再操心签证相关的事宜，让来华旅行变得十分便捷。在我去过的所有国家里，中国绝对是风景最迷人的地方之一。
5: 他们呢，设立过关只是北京口岸高效运行的缩影。根据北京边检总站的最新数据，截至今天5: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5%。北京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刘岩介绍，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北京边检总站充分发挥沟通内外的窗口纽带作用，持续改善通关环境，提升通关效率，依托自主研发的航班流量程序等8项科技应用，实时 监测口岸流量，科学调配执勤警力，显著提升旅客信息采集准确率。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实行双排并检，高峰时段提前开足查验通道，有效缩短候检时间。针对大兴国际机场全独立中转分线场，科学动态增派执勤警力，优化中转查验流程，确保中转旅客高效有序通关。同时， 对申请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有效提升旅客通关速度。
1: 6月19日是中国的端午佳节，包粽子、赛龙舟、做香袋等等很多的端午习俗吸引着年轻的朋友们。最近呢，北京市人社局就在北京朝阳区的亮马河畔，为在北京攻读博士学位以及博士后人员开展了一个端午节的联谊活动。
6: 来自北京多所高校的100多名外籍以及博士后们齐聚一堂，在非遗体验、夜游京城中感受端午节的独特文化魅力。变脸水袖翻飞，台上春具演员瞬息万变的脸谱引得台下掌声雷动。近百名外籍港澳台博士后和博士目不转睛，有人举着手机全程录像，有人跟着节奏打起拍子。来自法国的北京大学数学系博士后阿德里安第一次近距离观看变脸演出，结束后他

0: 迫不及待地奔向设有香囊缝制、扇面题字的非遗手作区。
1: It looks very nice. I'm just not super confident in my handwriting.
2: 看起来很不错，我对自己的书法不太自信，所以先看看。但所有活动都很棒，刚才的表演也非常精彩，尤其是川剧的变脸。
0: 活动还设置了博士后政策宣介、国际博士后交流分享、茶叙畅谈等环节，在现场，青年人才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穿梭往来，有人交流科研心得，有人分享生活趣事，更有人在对接合作机遇。来自澳门的清华大学物理专业博士后苏俊文在这里收获了一份意外之喜。
3: 我认识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就是做公共卫生的博后，如果没有这个活动的话，我基本上都很少机会能够接触到，因为在清华每一个人都是忙着做自己的东西，所以就是多办一点这样子的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就是能够交流。
4: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也是希望给咱们博士后有一个交流平台，也让您能感受到我们北京的生活，也希望您留下来为我们的首都建设出一份力量和贡献，跟我们一起把北京变得更美好。
0: 傍晚时分，亮马河畔华灯初上，参会人员登上游船，夜游这条被誉为北京塞纳河的国际风情水岸，吹着晚风，看着眼前的美景，来自巴基斯坦的清华大学博士后阿里不禁发出感叹：
5: 我觉得一个博士后的生活，
2: 我觉得博士后生活不该只在实验室，也该走出来参加活动，认识其他高校的人，了解北京的动态。毕竟北京不仅是中国的首都，也是世界的首都，所以走出来了解中国文化和各类活动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0: 从非遗体验到政策解读，从学术交流到夜游京城，这场以中华传统节日为纽带的联谊活动正搭建起央地联动、国际互通的青年科技人才交流平台。北京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副处长李维表示，
6: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在进一步的优化咱们北京市博士后的服务保障体系，营造一个更好的博士后在京发展的一个环境。我们也特别的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呢，能够吸引和带动更多的外籍和港澳台的优秀青年人才来京做博士后。
7: 眼下桃子开始上市了，到了六月下旬呢，北京的大桃产地北京平谷区就会迎来大桃的丰收季。农业是靠天吃饭，夏季多变的天气呢，也使得果农们的收益变得不那么确定。为了更好地守护农户们的辛勤付出，保险公司为这些农户们打造了特定的农业保险，让平谷种桃的农户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8: 种了多少亩啊？
9: 总共十亩地，那个油桃还有猫桃。
10: 在平谷王新庄镇北新庄村，果农刘作鱼看着挂满枝头的油蟠桃，兴奋地说：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从六月下旬到十月，甜蜜的大桃将陆续摆上市民餐桌，而大桃保险就是丰收的底气。
9: 你像去年我有一两片地是绝熟啊，保险公司它的理赔还挺快，一亩地赔了是1080多吧。
8: 成本能回来吗？
9: 成本能回来，就保的是成本。
10: 如今极端天气频发，农业保险早已从灾后理赔转向灾前预防、事中干预的风险减量模式转型。每逢气象预警，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的工作人员时刻在线，向果农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并深入果园参与防灾工作。受灾后也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勘定损。查勘员杜小雨说，
11: 天气不太好的话，我们放完预警，我们自己现场也是转转，然后地块什么也看看，让他们自己有一防范意识，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吧。
10: 作为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之一的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在政策性果树树体保险的基础上，2020年创新险种在全市开出第一张产量损失保险保单，为果农编织起了成本保险和产量损失保险的双重防护网。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农险工作人员邹润说，
12: 作为一个成本损失保险的一个补充，对于产量不达标这种情况的话进行一个赔偿，保障风险的这个程度呢增加了更多，近六年以来呢累计支付了赔款近7000余万元。
10: 政策性农险不仅让果农尝到甜头，也让种植大户受益匪浅。在平谷马房镇东店村，麦穗飘香，麦浪滚滚，农户冷恩利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和对丰收年的期待。
13: 有700亩上下吧。
8: 今年投保的这个什么保险？
13: 万年成本保险。
8: 大概自己负担了多少钱？
13: 30%。最担心的是风灾、雨灾、雹灾，如果没有保险那一晚睡不着觉。在2024年，这块地小白全部倒了，赔了19万。
10: 目前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的农险业务已付

0: 覆盖全市10个涉农行政区以及首农集团等农业企业，拥有财政补贴的险种46个，构建起了从主粮到品种、从基本险到基本险加商业险再加附加险、从保成本到保收入的农险体系，并通过科技手段赋能农险，让承保工作量减少40%以上，依托遥感与大数据技术快速定损，理赔周期从15天缩短到72小时。邹润说，
1: 一方面我们构建了天空地一体化的智能防控网，我们与气象部门建立了联动机制，将暴雨、冰雹等预警信息直达农户，配套提供抢收、加固等应急指导。另一方面，我们联合农业部门开展防灾物资捐种以及技术培训下乡，切实帮助农户降低种植风险。
2: 好，以上是本周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3: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4: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rtari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3: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과함께해볼까요아이도우리도으쌰으쌰나이가들어도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을만나면모두가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2: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암으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3: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2: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4: 世界的声音华人的世界
0: 天涯放映厅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1: DJ 麒麟。在周杰伦成长过程当中，母亲叶惠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路护航，从小到大，4岁起送他学钢琴，就算因此产生了家庭矛盾，也从未让周董放弃学琴。 初中的时候，周杰伦变得沉默叛逆，老师甚至称他智力障碍。那个时候，唯一坚信他的人就是母亲，默默陪伴他走过低谷。最艰难的时候，周杰伦患上强直性脊柱炎，只能卧床。叶惠美一边哭一边鼓励他。后来主动帮他报名超级新人王节目。当初试失败，是妈妈鼓起勇气将曲谱递给吴宗宪，才有了后来的音乐传奇。 周杰伦第4张专辑直接用母亲的名字来命名啊，叶惠美向母亲致敬。2006年发表的《听妈妈的话》，歌词呢全部都是他真实的童年被逼练琴、被老师否定，妈妈叶惠美独自托举他长大的经历，是写给母亲最直白的感恩信。

这是通过短视频走红 ZY Boy 钟宇的妈妈的话。那么这首歌呢，常常用作于舞蹈视频的 BGM， 与律动形成反差。这首歌讲述了少年告别故乡追寻理想的过程当中，母亲的叮咛嘱托成为他前行的信念啊。之前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下面这首歌收录在2012年的一张现场专辑，叫做《倾听张靓颖》当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献给母亲的歌·女人花》，改编翻唱梅艳芳的那首经典《女人花》，重新写了前半段亲情歌词，后半段保留了原版经典的副歌，把原本唱女性心境的歌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感恩之歌。张靓颖从小和母亲张桂英相依为命，母亲是她音乐路上唯一的支撑。这首歌是她对母亲最直白的告白。小时候母亲种下她的音乐梦想，长大后她用歌声回馈母亲。

为母亲喝彩，这首歌是潘晨2012年母亲节那一天推出的一首歌曲。潘晨走上音乐之路也是受到了妈妈的影响，10岁买钢琴作为她的生日礼物。在她演艺事业发展当中，母亲既是生活上的依靠，也是精神上的榜样。她将刚才这首歌特别送给母亲，将母爱比作便利贴，营养师老导演避风港，记录母亲默默付出以及她对母亲的感恩。下面这首歌曲词作者陈曦在母亲60岁生日上有感而发，当时发现母亲眼睛花，看不清菜单，这一细节让陈曦突然意识到母亲正在老去，从而触发了他写出时间都去哪儿了，也道出了作为儿女的愧疚，希望能够多拿时间来陪伴一下父母。下面我们就来听王铮亮2012年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这是赵照2014年的《当你老了》，灵感源自于他对于母亲的思念啊。在北京北漂期间读了叶芝的诗，他把诗里的跨越岁月的深情转化为子女对于母亲的感恩与守护，将原本歌颂爱情的诗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歌，诉说对于母亲老去的心疼与陪伴的渴望。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2023年在春晚当中很出圈的一首歌曲，黄绮珊、希林娜依高是妈妈是女儿，讲述了中国式母爱的含蓄与牵挂。两位歌手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分饰母亲和女儿的角色，很感人呐、啊。我们来听这首《是妈妈是女儿》。亲爱

王菲如愿，这是2021年我和我的父辈这部电影的主题推广曲。这首歌献给所有母亲，父辈的歌备受感动，引发了全民亲情共鸣。当然对于叛逆的少年而言，母亲就是一把保护伞。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遍体鳞伤时，他们更渴望的是母亲的怀抱。当年汪峰因为追求摇滚乐和父亲激烈冲突之后呢，甚至是离家出走，母亲就成为父子矛盾的调和者。他始终默默关注儿子的发展，也最终劝动父亲理解和接纳汪峰的选择。汪峰也说过，这首歌里的妈妈既是他的亲生母亲，也是生养他的故土，也是他的精神家园。我们来听2000年花火专辑当中的妈妈。

上，像一个找不到家的方向的妻儿。妈妈，我不能回到你的怀抱，因为我们终将独自面对这个世界。我不会为你说出我的痛苦，因为那是我的。

这首歌刻画中国式父母内敛沉默的爱，抒发长大之后才懂父母平凡付出的感恩，以及对于这份恩情难以偿还的愧疚和迟来的珍惜。李荣浩十年前那张有理想专辑当中的《爸爸妈妈》，下面这首歌也特别的感人。我记得李健说这首歌很好听，但不敢轻易听啊。毛不易17岁的时候在医院实习，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离世，这是他人生第一个直面的生离死别。在医院期间，毛不易每每赶到病床前，母亲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不是喊疼，不是叮嘱后事，而是满心的牵挂。我儿子每顿饭都要吃一荤一素，我现在躺在这里，以后谁照顾你吃饭呢？到了后来，毛不易把这份藏在烟火里的母爱，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全部写进了下面这首叫做《一荤一素》的歌里。

这是赵雷以穿越的方式记录与母亲的前世今生，2022年发表的《我记得》。2023年母亲节前后，他在演出中演唱此曲时数度哽咽，现场观众集体落泪，成为年度最动人的音乐瞬间之一。张震岳的母亲是在安宁病房离世，临终前张震岳在母亲的耳边轻声说：“妈妈，你自由了。”母亲随即留下生命中最后一滴眼泪，这个无声又沉重的瞬间成为了接下来这首歌最核心的创作灵感，直接写进了歌词的开篇。我们来听张震岳去年的这首歌《妈妈的眼睛》。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0: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0: 首尔，
2: 我来了。
4: 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3: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5: 首尔我来了。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今天是咱们直播的最后一期节目了，直播的最后一期了。我是期末周已经进入倒计时，整个人非常淡定的栗子洛卓宾。
1: 哦，还有我，期末周倒计时，但是整个人却一点都不淡定，每天只能够咖啡续命的抱抱包海西。
0: 哎，为什么同样倒计时待遇差距这么大呀？
1: 哎，你凭什么这么淡定啊？你一点都不紧张吗？然后过几天还要出成绩了，你不慌吗？
0: 哎，我一点儿都不慌，其实。
1: 怎么说？
0: 哎，但有一点点慌了，但是我上头有保证，不好意思啊。
1: 哦，上头有保证，这是难道对自己的成绩这么自信呢？
0: 嗯，我说的就是上头啊，上面啊，你猜猜哪里有对我来说有保障？
1: 你是说
0: 啊，我去庙里上香了
1: 啊？原来这个上头真的是上面上面上天的意思。
0: 啊、对，没错，就是上面这个意思。而且我不是随便去的、
1: 啊、
0: 我是专门挑了一个我自己很有感觉的一个地方去的，恭恭敬敬的向佛祖汇报了一下这学期的情况，也请他多多担待。
1: 哦，汇报情况，这是把上面当成班主任了。
0: 某种程度上也是吧，
1: 嗯，
0: 他确实比班主任要更包容我一点了。
1: 是的，那你都跟咱们这个上面汇报了什么呢？
0: 哎，这个细节咱们第二部分再讲，因为今天刚好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1: 哦，原来今天我们的折叠地图也跟这个有关哦。
0: 没错，所以今天这期从期末

0: 周的恐慌啊，讲到上香求保佑，再讲到这个地方本身，哎，有没有发现一条线都串起来了？哦，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顺势抛出来了。期末周或者面对人生重要的时刻，你有没有做过什么玄学操作呢？上香也好，算塔罗也好，转发锦鲤也好，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玄学小妙招吧。
1: 参与方式如下：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是的，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凌晨4点
0: FM 1013官网、YouTube 3路都可以看到的。没错，那么接下来就送上。
1: 一首许愿小曲，我们来自 NCT Wish 的 Wish， 我们马上回来。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0: K-pop 折叠地图。
1: 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哎呀，话不多说，咱们栗子现在就到了揭晓时间了，来说说看吧，你去的是哪里呢？
0: 哎，咱们今天这个地图坐标就是蓬恩萨，奉恩寺。
1: 哦，奉恩寺 很有名的，这个是在江南区对吧？
0: 没错没错，就在地铁九号线奉恩寺站直接一号出口出来就 到就在闹市的中心，但走进去你就会发现完全是另一个不同的世界。
1: 嗯，是的是的。但其实说到这个寺庙哈，哎，我记得哈，其实年轻人爱去寺庙这个话题真的已经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0: 哎，对，我还记得我以前在为即兴评述话题在发愁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题目就说当年年轻
1: 当代
0: 的
1: 年轻人
0: 热衷于去寺庙的这一个行为已经被讨论了很多次了。
1: 是的是的，当时还有不少人调侃到，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在上班和上进之间最后
0: 选择
1: 了
0: 上香。
1: 是的是的，因为就是这个上班上进上香三选一，其实确实我也最想选最玄学的那一个。
0: 但其实这样仔细想想，我觉得这事儿不能光当一个笑话看。
1: 嗯，
0: 哎，其实寺庙游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更像是一种真实的心灵寄托。
1: 是的没错。
0: 嗯，生活节奏太快了，压力太大了，很多事情自己扛不住的时候啊，就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心里话说出来，哪怕是说给佛祖听嘛，说给谁听都对，那种卸下来的感觉是最真实的。
1: 是的，这个真的是我的一种心灵寄托，所以我会在上班上学直接选择上香。
0: 没错，
1: 这样的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不分国家的，韩国也是一样的逻辑。
0: 哎，但有点稍微不一样的是，在韩国去寺庙的主力人群啊，还是以中老年群体会稍微多一点。
1: 是的是的，因为传统上来说嘛，这个韩国的寺庙文化更多是上了年纪的信众在维系，年轻人占比确实要少一点，但是近几年也是在慢慢有流行起来。
0: 哦，听说啊，这追星的年轻人去的确实也越来越多了。
1: 哦，这个我要听听怎么说。
0: 哎，因为奉恩寺有个说法，说在这里求追星运特别灵。
1: 哦，追星运这个倒是特别服务。哎，
0: 哎呦，倒也不是说是这种专门的追星祈福窗口，而是说在奉恩寺求愿的时候本身就不是说限制了哪种种类，包括学业、爱情、财运什么都可以求，所以说粉丝们去求了自然而然就会把希望喜欢 idol 的一切都顺利这个事情也都加入了这个祈愿清单。
1: 啊原来是这样，这个逻辑真的很合理，本来就是有求必应的地方，就是自家 只要心诚
0: 则灵。没错，而且我还查到一个特别真实的细节，像我们来自 Seventeen 的静汉，就被拍到过戴过凤恩寺的祈福手链。
1: 哦，原来 idol 本人也会去。
0: 哦，而且这事儿一传开啊，在粉丝们当中这个灵验度就上去了。
1: 是的，
0: 连 idol 自身也有去过这样的地方，那粉丝们肯定也很多人都想去尝试。
1: 没错没错，这是一种很奇妙的那种信任链条吧，可以说是，就是爱豆信粉丝肯定就会更信，
0: 而且这完全就是说让凤恩寺在粉丝心中又多了一层意义。
1: 没错，
0: 就不仅仅是说拜拜求平安，还多了一种我跟爱豆拜过同一条手串这样的这种连接感啊。
1: 是的，哎，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凤恩寺本身吧，因为它的来历也不简单。
0: 凤恩寺历史非常长，其实建于公元的794年，在新罗元圣王时期啊，距今1200多年，最早的时候叫建兴寺。然后1498年朝鲜的成宗继妃真显王后扩建之后呢，就改名为奉恩寺了。
1: 哇，1200年，那这个体量已经不是老而是古了。
0: 哎，没错，而且它还经历过搬迁，它原本不在现在这个位置。在朝鲜的明宗时期啊，由僧人普宇迁移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一路上躲过了历史上的很多战乱，所以能很完整的保留到现在，真的很不容易。
1: 是的，而且现在它属于是这个韩国佛教曹宗
0: 啊，曹熙宗。没错，
1: 哦，是的是的，这个是这个宗派很重要的传统寺院之一。
0: 没错，像寺院里面呢有大雄殿啊、法王楼啊，还有一尊高23米的弥勒大佛，特别特别壮观。就是当时我站在下面往抬头一看的时候，我会感觉整个人很渺小。
1: 是的，
0: 那种渺小感一下就会涌上心头。
1: 没错没错，而且凤恩寺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围墙，是免费开放的。
0: 哎，这个我特别

0: 越喜欢，
1: 嗯。
0: 就是因为没有围墙，它就意味着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被规范的一个被圈起来的一个地方，
1: 哦，是
0: 而是
1: 的。
0: 敞开的立在江南区的中间，
1: 嗯。
0: 跟高楼大厦做邻居。
1: 哇塞，这种传统和现代撞在一起，但完全不别扭。
0: 嗯，而且每周四啊，寺里面还会举办像茶道啊、像禅像僧禅啊这类的这种佛教的文化体验活动。
1: 嗯，
0: 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哦，哎，那栗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那天你去奉文寺的时候做了什么吗？
0: 哎，其实我那天主要啊，是因为我去年的时候在奉文寺有请求请愿过，然后感觉今年有在越来越顺利，所以我就先首先是请了蜡烛跟大米，这是比较常规的贡品，然后也有提供免费的线香，然后走到大雄殿的面前，然后首先诚挚的感谢一下，然后再祈求心中的心愿。
1: 哦，就是先还愿再请愿是吧？
0: 对。
1: 哎，但你跟佛祖就是有说到什么？
0: 其实我也有说，希望这些成绩可以，就是一个，稍微就是一个字母上，就是一个比较靠近前排的一个状态。
1: 哦，可以，可以，可以，也是要，就是要对得起这学期的努力嘛，是吧？就如果这个努力和成绩不太成正比，也是，
0: 不太好受，是不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而且
1: 对，
0: 我觉得诚心最重要嘛，因为当时
1: 对，
0: 其实我看到很多旁边有很多年轻人，手里也都有拿着香啦，神情也都特别认真，我觉得这个认真就是很打动我吧，有时候。
1: 是的，因为其实这个时候是就是真的就是心诚则灵，真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就是把你自己心中所想的一切都一定要真真切切的告诉佛祖，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因为这个玄学小妙招，真的是让人自己可以放松，所以也算是当代年轻人的一种真实写照了。
0: 没错，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当你把这些话都吐露出来之后，你心里面会多了很多踏实感跟轻
1: 是
0: 松
1: 的，
0: 感，
1: 没错，
0: 你
1: 没
0: 反而
1: 错。
0: 会突然没有那么担心成绩了，就是这样的一种心理的感觉。
1: 没错，而且这个心理作用真的是真实的，不一定是迷信，而是给到自己一个仪式，就是告诉自己该做的我都做了，剩下的就交给时间。
0: 哎，而且那天我还看到寺里的梅树啊，我还看到很多
1: 哦，
0: 荷花，
1: 嗯，
0: 特别好看。虽然就是现在不是花季啊，但你能想象到春天梅花开的时候肯定特别好看。听说每年3月中旬的时候，粉色梅花配着这个古建筑特别的有感觉。
1: 哦，那如果是这个粉丝哈，专门去求追星运，具体有什么可以做到的呢？
0: 哎，其实流程呢也大致是差不多的。首先是
1: 哦，
0: 像需要先请蜡烛，先要先请这个供奉的米，还有或者香，然后到大雄殿参拜，心中默念心愿就可以了。然后本身也不用太担心说这个能不能求这样的问题，没错。
1: 那就要也请这个佛祖多多哎关照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率啦。
0: 这个我们俩也得加油啊！
1: 哎，是的，
0: 对。
1: 是的，那最后再一起说一下这个实用信息吧。
0: 那就是奉恩寺在地铁9号线的奉恩寺站1号出口出来就能到了，免费开放，没有围墙，随时都可以走进去。
1: 是的，建议大家可以平常的时间去，会人会比较少，更加安静。如果想体验更深入的话，可以查一下寺院的体验项目，比如说这个茶禅活动啊之类的，大家都可以先提前查好哦。
0: 没错，那么最后用一句话总结一下今天的坐标。
1: 就是咱们的奉恩寺是首尔市中心里允许你卸下一切重量的地方，不管你是成绩、爱情，还是希望所喜欢的 idol 一切顺利。
0: 没错，而且这里从来不会限制你到底要求什么，而是要告诉自己你心里最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1: 这点真的让人觉得很喜欢。那现在呢，就让我们先放松一下，一起来听一首显化小曲。哎，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歌单都是显化小曲，我
0: 哦，
1: 专
0: 没
1: 门挑选
0: 错
1: 的哟
0: ，wish。
1: ？OK，那一起来听这首来自 Nhappen 的《Go Big or Go Home》。

0: 欢迎回来，现在是我们首尔时间的12:23，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咱们的话题是面对人生重要的时刻，你有没有做过什么玄学操作呢？欢迎一起来分享给我们吧。我们一起有看到这个 YouTube 留言上面有说闺蜜莫放粗卡，谢谢大家。
1: 粗卡，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位朋友有说栗子莫放快乐，确实今天是咱们两个
0: 直播的
1: 最后一期了。
0: 对，但是下一周依旧是会跟大家继续见面，还有小礼物准备给到大家哟，大家一定要记得下周也要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哦。
1: 没错，我们的声音永远都会陪伴着你们的。
0: 哇塞，好温暖。Satisfaction。
1: Oh, satisfaction。
0: OK， 我们在看到这个手机尾号7140的听众朋友有留言到说，我朋友考前去算塔罗啊，我嫌贵就让他顺便帮我问了一卦，哎，结果我俩都顺利过了，现在他成了我的御用占卜师哦。
1: 哎，你是不是也有相似的故事来的？哎，
0: 我也有一位这个御用占卜师，哎，就
1: 是
0: 在我右边的这个栗子哈，因为咱们栗子也是一个塔罗大师，
1: 稍微一点点啦。
0: 是的，然后我也是经常让这个栗子说，哎，帮我算一下，赶快帮我算一下。
1: 昨天晚上大半夜给我发消息，给我发一个问题，让我帮他看一下。我说大半夜的，你好突然。
0: 对啊，对啊，因为就是要这个玄学起来，给自己一点这个心理上的
1: 分担，一点心理上的感觉。对，没错。那我们也看到手机尾号9635的听众来跟我们说，每次重要考试前他都会穿一件幸运 T 恤，洗的都快看不到颜色了，但他坚信只要穿上他心里就会特别踏实。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一种心灵的寄
1: 托。哎，我干过这样的事儿。
0: 哦，你也有。
1: 但我不是 T 恤，我是笔。
0: 哦，
1: 我之前考的特别好的时候用过的那支笔，我后来每一次重要考试我都会专门用那支笔。
0: 哦，那没摸了咋办？
1: 没摸了就换笔芯啊。
0: 哦，oh, OK OK， 主要是在那个感觉是吧？
1: 对，没错。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的分享，看来玄学这件事真是全世界年轻人都心有灵犀啊。
0: 是的。
1: 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再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就可以跟我们聊天了。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我们不要走开，第一步的最后一起来听来自我们艾莉的Lucky Girl Syndrome。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的青春观察员佳琪。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1: 欢迎。
0: 哎，我今天发现这佳琪的包上啊又多了一个新的挂件啊。哦，不过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样哦，像是一个拼豆的挂件。
2: 是的，这个呢是我自己拼的拼豆挂件，而且还是我在中国的时候在一个拼豆店里花80块钱拼了8个小时的作品。
1: 哦哟，8个小时。
0: 我的天哪，
1: 8个小时不能拼好多好多吗？坐在凳子上就是急头白脸一顿拼，那饭也不去，厕所也不去了。
2: 我去之前也是这么想的，我说这把肯定赚翻了，结果去了之后发现比想象中难多了。在视频里看到大家用那个拼豆针啊可以很顺畅的滑豆，特别解压，结果到我的时候我就只能一颗一颗的拼，而且还会出现那种马上就要拼完结果发现自己前面少拼了一颗然后整个全部错位的情况。
1: 哇塞，
0: 听起来好难啊。
1: 我要先盘了。
0: 对啊，感觉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不过拼豆最近也是真的火了好久了，都快有一年了，是不是？就有种复兴的感觉，你知道吗？
1: 这就复兴了。
0: 哎呦，你知道第一次见到这个时候是小时候在商场里面一个小摊，然后那个小摊小朋友做手工那种地方，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拼豆了。
1: 哎，你这么一说，我好像也有点印象了。就是不过那个时候我玩的是那种就是硅胶涂色画，然后还有涂色石膏。
0: 对，
1: 可爱玩了，好像。但是我确实没怎么玩过拼豆，就确实好像是就近一年好像才慢慢火起来的。
2: 是的，这么一看啊，确实像是一个轮回。就像我们经常说，时尚是一个轮回，其实这种手工啊，这种潮流也是一个轮回。
1: 是的，
2: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手工这个圈子流行的东西一直在改变，但是一直有东西在流行。
0: 哦。怎么说，
2: 就像鲍勃刚才说的那个石膏涂色，哎，你们还有没有印象，就有段时间很流行做史莱姆。
1: 哇塞，必须参与的，
2: 还是各种各样的，什么那个脆皮冰山史莱姆，液态玻璃史莱姆这种，然后后来又变成超轻粘土，就用超轻粘土做蛋糕啊、冰淇淋啊，还有各种小配件。
1: 哎呀，你这么一说，想起来了，
2: 全想起来了。
1: 那个时候啊，用这个超轻粘土做蛋糕，还会用牙刷当工具让戳一下，我这个动手能力也是很可以的哟。哎，如果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当手工博主的话，
0: 那你现在应该就是所有的这个课程都要完蛋了。因为我数学课特别爱玩这个。
1: 谢谢。
2: 哎，不过确实后来这个潮流过去了之后啊，又开始流行奶油胶这种手工。那个时候还有那种奶油胶手机壳、奶油胶装饰盒，各种作品。再后面呢还有滴胶这种手工。
1: 哎呦，
2: 又开始流行滴胶手机壳、滴胶钥匙扣等，就是真的特别特别多。
1: 哎，那其实你这么大家就是一罗列哈，真的可以发现大家真的好喜欢这个
2: 做
1: 手
2: 工。
1: 对，虽然一直换来换去，但是总有新的东西一直在接替他们继续流行。
0: 哎，是因为大家闲得慌吗？哎，
1: 你这个总结是不是有点太一刀斩了？
2: 我们专业说吧，是新鲜感了。其实，
1: 是的，
2: 对，有一部分新鲜感的因素。但我其实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这些手工啊，虽然它形式不同，但是。

0: 都在满足同一个需求，就是大家这个创造的需求。
1: 哦、
0: 嗯，就是其实大家发现没，不管是史莱姆啊、超轻粘土啊还是什么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最后你都能创造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作品
1: 啊。是的，是的，就是就算大家用共同的材料啊、同样的手法，但是因为创意不同，大家做出来的作品也会不一样。
0: 而且这和那种我们原本理解的这个创作、创造一个作品不太一样，其实它的门槛、啊、并不高、
1: 嗯、
0: 不是很需要会画画或者是设计，哪怕只是这个按照别人的教程完成之后，都还是会有一种哎，这就是我亲手做出来的这种满足感。
1: 哦、是
2: 的，这种成就感特别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其实刚刚佳琪在介绍从以前到现在流行的各种手工的时候，我发现不管是什么手工，大家都在做身边的东西，就像手机壳啊、钥匙扣啊、收纳盒啊之类的。
1: 嗯，其实有很多甚至都没有想到，哎，这个也能拿来做手机壳吗？因为我记得一开始哈，这个奶油胶和超轻粘土是一起搭配着玩的，用像这个奶油胶啊拿来模拟这种真奶油哈。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他把这个奶油胶往手机壳上挤起来，然后做奶油胶手机壳。哇塞，真的很有创造力了。
0: 是的，但是其实比起一开始那种纯观赏性的小摆件啊、这种现在年轻人真的越来越重视这种陪伴感和实用性。
1: 是的，是的，
0: 像那种摆件啊，可能只是做的时候有体验感，做完之后就会放在抽屉里吃灰了。但是如果是随时可以挂在包上的钥匙扣啊、手机壳啊，这种就是可以一直看到，也会称为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1: 是的，
2: 哎，没错。而且你别人问起来的时候，你还可以说这是我自己做的，特别自豪啊！
1: 等的就是这一句，
2: 等的就是这一时刻。
1: 对，等的就是这。
0: 而且你当你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还能想起自己的这个制作过程。
2: 没错，
1: 是的，像我小时候和我弟弟一起画这个石膏娃娃，已经不知道在家里的哪个角落吃灰了。但是如果要是做一幅这个滴胶麻将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盘包浆的程度哦。
0: 就是这种实用性的这种手工作品真的是越来越受欢迎。
1: 是的，
0: 而且你们知道现在这个拼豆啊已经发展到可以用来做护照夹钱包这种非常实用的东西了。大家真的在慢慢的把手工作品变成自己的生活用品，
1: 马上要做房做房做车做大做强。
2: 而且这种手工作品很就是独一无二，
1: 是的，
2: 就不管做出来是很丑还是很失败，都是因为那是自己做的，全世界只有一个，就是受着，就只能是
0: 受着，
1: 只能保它，
2: 只能保它，只能让它珍贵起来。
0: 就是同样的这种手机壳啊，你在商店可以买到很多，但自己做的那个想买都买不到。
1: 是啊，因为这是我的自留款，
0: 不卖，
1: 谢谢。无价。
0: 是的，现在年轻人买的呢，不只是手工制作的材料，而是一种个性化。大家不满足于直接购买成品，而是希望参与到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
2: 没错，那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手工爱好者呢？有没有自己最得意的作品呢？也欢迎分享给我们，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
1: 了。是的，聊了这么久，也让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来自 A Pink 的 Love Me More。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年轻人喜欢的手工。哎，其实我发现我身边喜欢做手工的朋友还真不少。
1: 嗯，
0: 就拿这个拼豆来说，
1: 嗯，
0: 我有的朋友甚至自己买了拼豆材料，自己在家里拼。
1: 哦，那多爽啊！就是自己想拼啥就拼啥。哎，那个你朋友家地址给我一下，我去去趟。
0: 你就不请自来啊，这完全是。
1: 是的。
0: 哎，不过我还挺纳闷的，就你说现在这个手机啊，如此的 funny， 为什么又开始需要花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2: 其实我觉得啊，手工是件真的很纯粹的事情。
1: 嗯。
2: 虽然这手机很好玩，但是大家玩手机的时候啊，一直在接收信息，其实你的大脑一直都属于这个输入模式。
1: 是的。
2: 但做手工真的不需要思考太多，只是单线程的，像这个穿珠啊、拼图啊、拼豆啊，这些重复的动作会让人平静下来。
1: 哎，真的吗？有可能是我的这个大脑不太协调，我一做手工，我这个手脑不协调，我反而呢，这越拼我
2: 越
1: 窝火呀！开玩笑，开玩笑。
2: 哎，但其实做手工啊，也是在帮我们同时这个调动左右脑
1: 啊，
2: 练习你的左右脑的这个配合，尤其是你玩拼豆，它也讲究一个手脑协调，
1: 嗯，
2: 真的很锻炼这个脑子的。
1: 哎，看来我这是在开发中，所以越窝火。
0: 看来我也要多做一点手工了，我脑子再不用的话，我前额叶真的要生锈了，你知道吗？
1: 咱俩都差不多练起来，
0: 咱俩这前额叶是该练起来了。
1: 嗯，
0: 而且我其实最近发现这个拼豆啊，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的难，就还蛮简单的。你看看网上这个视频吧，就感觉轻轻松松就拼出来一大张图了。
1: 啊，但是你不能光看这个成功案例，那些失败肯定也不发出来，也不会让你看到。哎，其实拼豆是真的还挺有难度的，尤其是到最后一步，我记得是熨烫的时候吧，真的很恼火。
2: 是的，就如果说啊，你只是想让它成型的话，确实没有那么困难。但是现在有很多这个热爱手工的朋友，他们是在追求更完美的成果，
1: 嗯，
2: 也在不断创造新的方法。哎，你俩知道现在这个拼豆有多少种烫法了吗？
0: 烫法。这是牛肉吗？它不就是放在熨斗下面让它融化就 OK 了吗？
1: 你看没做过的人就是这么单纯哦，
2: 就是
1: 熨烫的时候，如果在拼豆上放不同材质的东西，烫出来的效果也会不一样，知不知道呢？
2: 是的呀，
0: 啊，的
2: 因为这些就是不同材质的材料，它不是会有不同的纹路吗？
1: 嗯，
2: 像其中一个就叫毛巾烫，它那个毛巾的毛毛会粘在上面，这纹路烫出来呢也会不太一样，手感也不太一样。如果是那种小猫小狗毛绒玩具这样的图纸啊，做出来就会更逼真
1: 啊！
0: 我的妈呀，我都不觉得。
1: 你赶快学习去吧。
0: 拼豆已经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所以到底一共有多少种烫法呢？除了毛巾烫之外，
1: 哎，我还真知道一种，我知道那个叫什么，格里特烫，就是烫完之后会有那种闪闪发光，那种闪粉的材质啊。
2: 是的，但其实啊，具体的数字我也不太知道，但是光我知道的和我看到的就十多种了。
1: 哦，
2: 而且大家现在还在不断尝试和寻找新的方法，就从大家这种创造力啊，就能看出来我们年轻人玩手工是认真的。
1: 玩是认真的。
2: 对。自己设计图案啊，研究各种颜色啊，再到这种研究各种烫法，真的能看到大家对于手工制作的真的这种热爱。
1: 是的，而且甚至是会有这个专门的一个教学的视频，大家不只是自己去创作作品，还会分享出来，让每一个想尝试的人都能更加轻易的去入门，而不会因为就是太难或者害怕失败就望而却步。
0: 没错，虽然就是也时常望而却步哈。
1: 那是你好吧，你根本就没有想行动的这个心。
0: 因为大家也其实大家就知道了，就网上一定能够找到很多很多的教程，也能找到很多解决的方案。
1: 是的，
2: 是的，而且手工其实已经不简单只是这种手工了，慢慢也变成一种创作的文化。
1: 是的，
2: 这个大家分享自己制作的图纸啊，分享自己找到的更快掌握方法的小技巧，真的是在这种互帮互助中，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手工带来的乐趣。
1: 是的，而且我之前感受很深的，就是我之前拼豆的时候，想要拼一个我喜欢的爱豆的这个卡通形象嘛，
2: 嗯，
1: 然后上网一搜，哎，没有想到专门有人为他做了各种造型的拼豆图纸，
2: 哇，
1: 哦，真的不要太幸福，因为你知道，光靠我自己想象是完全不可能的，
2: 是的，
1: 真的感谢网友们，下次还要继续跟你们做网友。
2: 这个确实也是真的，因为这个手工爱好啊，其实能聚集很多，然后也认识很多有共同爱好的人，
0: 嗯，
1: 是的，
2: 大家在一起交流讨论，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是的，而且这种兴趣的力量真的很强大，甚至是可以催生出完整的市场的。哦，你是说那种在街边的手工店吗？有这样子的，有这种什么自助拼豆店这种真的还挺火的，还有一些就是手工延伸的这个产业，像是各种做手工要用到的工具，像我身边有很多这个织女朋友，就是喜欢钩织的，它的钩针啊真的是各种各样的，还有很多长得奇形怪状的。
0: 但是这种工具反而就是非常符合这个人体工学，用起来很趁手很舒服，就现在这种制作手工的工具啊也变得越来越专业了。是的，是的，我之前还有看到那种各种那种小店卖那种拼豆笔，就可以让新手更快上手嘛，而且那个店家还在一直询问大家的意见，然后根据一些实际使用上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来进行调整。哦，要不说人家能赚钱呢。就这么受欢迎了，还要这么悉心的听取
1: 大家的建议，然后逐步逐步逐步的改进，我就真的是妙招妙之妙之。嗯，我已经知道你这个心理在想什么，你别想了，已经晚了，来不及了。你不要不要不要再寻找其他的方法，老老实实做你的爱豆吧。哎呦，哎，但其实我觉得真的是，
2: 如果让我预测一下下一个流行的手工，说不定。OK，OK，够了够了，你就做你的老板木嘛，来来来，让我们加起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好，今天呢，我们可以说是就是复盘了一下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啊从小到大玩的各种手工，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其实背后都能看出来我们的创造力和这个想象力。是的，以前大家可能觉得创造作品是一件很专业的事情，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啊，其实创造离自己很近，一小颗拼豆
1: 或者是一根毛线都可以变成独一无二的作品。是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做手工其实也不是为了打发时间，也是因为在这个快时代的节奏里，希望留下一点这个小物件来记录自己花时间完成过的一些事情。
0: 没错，而且有时候真的感觉，当你在手上，就是你知道，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在上课的时候做一些小手工，
1: 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往往呢是这个想象力最丰富的。
2: 想象力最丰富，
1: 对，想象力最丰富了，特别喜欢拿手边那些什么笔呀、搭飞机，
0: 抽象皮吗？拿那个尺子跟笔搭一架飞机，然后
1: 从我的桌子飞到我不同桌的桌子上，然后就说我这边叫做罗卓斌机场，那边叫我同桌机场，然后这样子，呜，然后就这样了。
2: 简直是耽误了两位机长。
0: 但实际上这么来说，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本身有很多人都有这种手工的天赋。
2: 对，
0: 很多人也会在慢慢流行起来这个手工文化里面重新找回自己当时掌握这份天赋的感觉跟能力。
2: 是的，
1: 因为现在确实是时代节奏非常快，而且大家这个要接受的信息也很多，一直处于一个被动接触的状态，确实会很疲惫。而这种小手工小东西呢，往往能够激发大家的创意力，重新让自己的大脑动起来。我觉得

0: 欢迎回来，咱们今天首尔我来了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是的，那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今天是我们两个人上半年最后一次这个进行现场直播，但之后也会通过提前录制的节目继续和大家见面的。所以平日中午12点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101.3 和我们相约空中。
0: 没错，其实应该是下周四我们继续相约空中，今天星期五的节目要到尾声啦。没错，9月份我们还会继续带着直播杀回来的，请大家稍微再等待我们一下，到时候见。
1: 是的，九哥们，期待了，
0: 期待了。
1: 那最后呢，也跟大家送上 XO 的这首 Lucky， 祝大家这个学期平安收尾，成绩对得起努力，努力也能被好好看见。祝大家
0: 端午
1: 安康，首尔，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忙碌的一周即将过去，迎来惬意的周末。如果您错过了本周内容，或者是想重温精彩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请您不要走开。
1: KT는 이제 AX 플랫폼 컴퍼니로 도약합니다. AX 인프라, 플랫폼, 그리고 서비스 혁신으로 대한민국 모두가 성장할 수 있는 단단한 무대. KT가 함께 만들어 가겠습니다. AX 플랫폼 컴퍼니, KT.
2: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我们社区。
0: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首先先来关注韩国出入境与移民政策的最新动向。 韩国法务部11日召开了第六届移民政策委员会，就国家战略层面的新一代移民政策方向听取了各界专家的建议。本次会议重点探讨了外籍人力引进体系重组、同胞定居支援以及强化人权保护等三大核心议题。 面对人口结构深化与产业环境的急剧变化，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未来的出入境与移民政策应该摆脱以往单纯引进低技能、低薪外籍劳工的模式，重点讨论了引入人工智能顶尖人才签证、优化熟练技能人才签证以及合理测算签证发放规模等具体的方案。 未来的政策重心将全面转向吸引高端人才和具备技术及语言能力的中级技术人员，并以此为前提兼顾对本国青年与中老年群体就业岗位的保护。关于在韩居留的海外同胞，会议提出了应将其视为社会核心人力资产与新增长动力， 并探讨了扩充同胞居留支援中心、完善定制型社会统筹项目等综合定居支援方案。在外籍劳工与移民者的人权保障方面，会明确提出不应仅停留在事后救济，必须建立涵盖从入境前准备在韩就业到最终定居全过程的生命周期预防与保护体系。 法务部与出入境与外国人政策本部相关人士表示，将充分研究本次会议的各项专家建议，并积极反映到后续的制度制定与推进过程当中。那此次会议为韩国应对人口收缩时代定下了全新的政策基调，相关签证与定居支援制度的后续调整非常值得我们持续关注。接下来就送上这首 Chanabi 带来的 Together。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便利外籍游客在韩出行的交通优惠信息。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与韩国旅游发展局联合国际旅行平台客路与韩国出行通于本月15日至7月14日面向外籍游客推出了全国高速及室外巴士购票优惠活动。外籍游客前往首尔以外地区游玩时，常因广域交通工具购票不便而受阻。相关统计显示，自2024年7月全面引入海外信用卡支付以来，今年一季度外籍乘客人数呢，虽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32% 以上，但针对外籍人士的线上购票渠道认知度依然偏低。政府计划通过此次实质性的折扣福利，积极推广客运线上预订平台，改善地方旅游的交通体验。在具体的福利方面，旅游发展局将发放购票极简的5000韩元优惠券，韩国出行通平台在此基础上额外追加4000韩元的专属折扣。客路呢，则向通过其平台购票的乘客免费提供旅行用的 eSIM 卡，那全面满足外籍游客的通讯与出行需求。那计划在近期前往韩国各地游玩的外籍听众啊，大家一定要充分的利用这些平台购票福利。送上这首歌，同内邦吉带来的 Boss。

关注一条京畿道为孕产妇提供的健康福利消息。京畿道今年继续推进孕产妇环保农产品支援项目，为辖区内的孕产妇呢提供每人每年价值24万韩元的环保农产品补贴。该项目总投入达到了115亿韩元，预计将惠及31个市郡的48000名孕产妇。只要是目前正在怀孕或者是在2025年1月1日以后分娩的产妇都可以提出申请。成为支援对象之后，只需要承担20%的自付费用，就能够获得有机农产品、无农药食品、动物福利认证产品及无抗生素肉类等安全新鲜的食材。申请时间呢是从本月的17日开始至30日结束，符合条件的稻民可以通过 Eco eMore 网站在线申请，也可以直接前往住所辖区的行政福利中心来现场办理。另外，已经申请保健福祉部营养 Plus 或者是农林畜产食品部农食品代金券的人员无法重复享受该项福利。京畿道政府将在7月份内确定最终的补贴名单，并从7月20日至12月15日期间陆续将环保的农产品配送到户。居住在京畿道地区并且符合条件的外籍准妈妈、新手妈妈们，请务必留意申请时间，不要错过这项福利。来听这首 Nuda Jo 带来的《야채》。

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京畿道水源市的消息，水源市自6月起将水源星光护照所有人服务的外籍居民支援标准与京畿道所有人关怀手册进行了统一，在辖区内完成居留地申报，并且符合紧急福利支援法实施令相关条件的外籍居民均可以使用该服务的，均可使用该项目的全部服务。此前获得到政府经费支持的基本型服务虽然对外籍居民开放，但水源市自主推行的宠物临时托管、市民参与型孕妇关怀共同体以及居民提议型小学低年级上下学同行陪伴等服务，因受限于居民登记标准，外籍居民一直无法申请。此次标准改善后，外籍居民也被正式的纳入这些地方专属服务的使用范围。水源市政府表示，通过统一各项服务的支援标准，能有效地提升政策连贯性，从而来填补处于危机状态下的外籍居民所面临的关怀盲区。居住在水源市的外籍听众可以确认自身是否符合条件，来享受更加全面的生活关怀服务。送给您这首 La Poem 带来的 Oasis。

为了预防侵权事件发生，并且在工作现场建立常态化的权利保护体系，政府将全新推出外籍人权领袖制度。根据雇佣劳动部的介绍，该制度优先选拔对韩国生活及劳动环境有比较深刻了解的外籍劳工。入选之后，他们将负责排查所在社区或工作场所内的不当对待与歧视等侵权案例，并将其反馈至管辖的地方劳动部门。此外，他们还要为其他外籍劳工提供维权程序的指引，那并且参与政府座谈会，分享一线的真实情况。今年的试运行项目将在全韩选拔大约50人，招募工作从本月的16日开始，持续至30日下午6点。有意申请者可以前往居住地管辖的地方雇佣劳动厅现场报名，或者是通过邮寄以及电子邮件的方式来提交材料。最终入选者将从7月中旬开展为期一年的工作，并且享受活动经费补贴以及优秀者表彰等相关待遇。有意愿参与该项目的外籍居民呢，您可以通过雇佣劳动部的官方网站 3w.moel.go.kr 来获取详细的申请指南。我们送上这首歌吧，也希望获选者能够成为像歌词里说的那样 Hero， 来自 Lucy。

0: 接下来关注一条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的来自首尔市的消息。根据首尔市政府介绍，为了表彰在经济、文化、福利以及人工智能等多元领域提升城市魅力的外籍居民，官方正面向社会广泛征集2026年首尔市外籍荣誉市民候选人，推荐期将持续至7月10日。该制度自1958年起设立，旨在向发挥国际桥梁作用，为市政发展与市民生活做出卓越贡献的外籍人士表达敬意。本次推荐对象只需在首尔市连续居住满3年或累计满5年即可。无论是在提升城市形象、促进文化交流、推动经济发展，还是在引进先进科技等方面有显著功绩的外籍居民，均在推荐范围之列。候选人的推荐资格非常广泛，可以由市议会议长、国家机关与地方政府等公共机构的负责人，或是社会团体的代表来进行推荐。当然，如果能获得30名以上首尔市民的联名签署，也同样可以进行候选人申报。最终当选的荣誉市民不仅能受邀参与市政府主办的大型活动与市政委员会，获得深度参与市政建设的机会，还将担任城市的全球宣传大使。为增进交流，市政府今年还特意举办了联络交流日活动，邀请历届荣誉市民及其家属共聚一堂，分享在本地生活的真切感悟。有关候选人推荐的具体流程与详细信息，您可以访问首尔外国人门户网站 global.seoul.go.kr 进行确认。相信在我们的听友朋友当中，或者是您的周边朋友当中，一定有为这座城市默默奉献的人，也希望能够大家积极的参与推荐，让这份荣誉实至名归。送上这首歌 NCT Dream 带来的 Twingo。
1: Irreplaceable, irreplaceable.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首尔市的消息。根据首尔市政府介绍，为了帮助辖区内的外籍留学生顺利地适应本地生活并提升就业竞争力，市政府启动了第四届30日首尔旅游项目的招募工作。面对本地留学生人数迈入9万大关的现状，该项目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文化体验，而是全方位护航留学生从求职到最终安居的全过程。只要是就读于首尔本地大学的在校生，或是毕业不超过两年的求职者，都可以报名参与。入选的留学生将在7月中旬至8月底的6周时间里，接受大约50个小时的求职强化培训，并参与6次团体文化体验活动，沉浸式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顺利完成全部课程的参与者，不仅将获得首尔市长颁发的结业证书，还能折抵法务部社会统筹项目最多4个小时的常规教育课时。此外，参与者在活动结束之后，还能继续在首尔全球留学生支援中心享受各类求职咨询与后续的管理服务。本次招募的将于本月18日正式开启，持续至7月1日结束。有意参与的留学生可以通过30日首尔环游的官方 IG 账户 @30daysinseoul 获取相关的链接，并且提交申请。希望各位怀揣梦想的留学生朋友能够把握这次机会，为未来在首尔的职场与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那就送上这首歌给大家，RM 带来的 Seoul。

接下来关注一条能够为家长们省下不少麻烦的护照办理新规。根据外交部介绍，本月12日起，未满18岁未成年人的护照也可以由父母通过政府24等线上平台代为申请换发。此前，线上换发护照服务仅针对成年人开放，未成年人因法定代理人资格确认问题一直无法在线办理。为了解决这一痛点，相关部门优化了服务系统，让法定代理人可以直接在线上代替未成年子女提交申请，以后家长们无需再为了给孩子们换发护照而专门请假去窗口排队，节省了不少奔波之苦。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遇到侵权或者是监护权认定等需要专员人工核验的特殊情况，代理人仍需亲自前往护照业务代办机构现场来申请。那对于经常需要带孩子出国探亲的多元文化家庭来说呢，这项新规确实能够省下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近期有换发需求的家长朋友，不妨直接体验一下这项便捷的线上服务。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一首塔比奇带来的《내사랑내곁에》，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한국전쟁당시우리를먼저도운에티오피아6000여명의군인들은자신들의월급을모아부모잃은아이들을위해호화원이라는고아원도세워주었습니다그러나지금에티오피아는위기에처해있습니다끊이지않는내전과기후재난으로대부분의의료시설은파괴되었고의약품도부족해간단히치료할수있는질병으로사망에이르는상황입니다바로지금이우리가에티오피아의진빚을갚을때입니다지금전화해주세요후원문의080-982-0119국제구조위원회
2: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3: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2: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4: 世界的声音华人的世界
0: 天涯放映厅

0: 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周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进入暑期，又到了暑期旅游的旺季了。截止到6月15日，北京口岸的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次。随着中国对全球50个国家实行了单方面的免签政策，政策红利持续的释放，从6月份开始，北京口岸的出入境人员数量持续高位运行，入境外国人数量增长明显。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这个话题。
2: 在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的边检入境大厅，尽管人流量很大，但现场秩序井然。这里刚刚迎来了一行24人，来自英国某大学的学术交流团，带队老师维多利亚·凯特难掩激动之情。
3: I'm here with 24 students for 2 weeks, so it's a 2 week program. Really,
4: 我们一行24人，这次来中国进行为期2周的学术交流，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机场。通关体验大大超过我的预期，整个过程非常顺畅高效，让我们一落地就感受到了中国的友好和便利。
2: 在熙熙攘攘的入境旅客中，记者遇到了来自瑞士的中国迷马扎利达维德，他已经多次来华，这次的心情格外轻松。
5: 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这里的免签政策太棒了，完全不用再操心签证相关的事宜，让来华旅行变得十分便捷。在我去过的所有国家里，中国绝对是风景最迷人的地方之一。
2: 他们的顺利过关只是北京口岸高效运行的缩影。根据北京边检总站的最新数据，截至今天5点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0.5%。 北京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刘岩介绍，
6: 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北京边检总站充分发挥沟通内外的窗口纽带作用，持续改善通关环境，提升通关效率，依托自主研发的航班流量程序等8项科技应用，实时监测口岸流量，科学调配执勤警力，显著提升旅客信息采集准确率。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实行双排并检，高峰时段提前开足查验通道，有效缩短候检时间。针对大兴国际机场全独立中转分现场，科学动态增派执勤警力，优化中转查验流程，确保中转旅客高效有序通关。同时，对申请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有效提升旅客通关速度。
1: 6月19日是中国的端午佳节，包粽子、赛龙舟、做香袋等等很多的端午习俗吸引着年轻的朋友们。最近呢，北京市人社局就在北京朝阳区的亮马河畔，为在北京攻读博士学位以及博士后人员开展了一个端午节的联谊活动。来自北京多所高校的100多名外籍以及港澳台博士生以及博士后们齐聚一堂，在非遗体验、夜游京城中感受端午节的独特文化魅力。
7: 变脸水袖翻飞，台上川剧演员瞬息万变的脸谱引得台下掌声雷动，近百名外籍港澳台博士后和博士目不转睛，有人举着手机全程录像，有人跟着节奏打起拍子。来自法国的北京大学数学系博士后阿德里安第一次近距离观看变脸，演出结束后他迫不及待地奔向设有香囊缝制扇面题字的非遗手作区。
8: It looks very nice, I'm just not super confident in my handwriting.
9: 看起来很不错，我对自己的书法不太自信，所以先看看，但所有活动都很棒，刚才的表演也非常精彩，尤其是川剧的变脸。
7: 活动还设置了博士后政策宣介、国际博士后交流分享、茶叙畅谈等环节，在现场青年人才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穿梭往来，有人交流科研心得，有人分享生活趣事，更有人在对接合作机遇。来自澳门的清华大学物理专业博士后苏俊文在这里收获了一份意外之喜。
10: 我认识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就是做公共卫生的博后，如果没有这个活动的话，我基本上都很少机会能够接触到，因为在清华每一个人都是忙着做自己的东西，所以就是豆瓣一点这样子的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就是能够交流。
11: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也是希望给咱们博士后有一个交流平台，也让您

0: 受到我们北京的生活，也希望您留下来为我们的首都建设出一份力量和贡献，跟我们一起把北京变得更美好。
1: 傍晚时分，亮马河畔华灯初上，参会人员登上游船，夜游这条被誉为北京塞纳河的国际风情水岸，吹着晚风，看着眼前的美景，来自巴基斯坦的清华大学博士后阿里不禁发出感叹：
2: 我觉得一个博士后的生活，
3: 我觉得博士后生活不该只在实验室，也该走出来参加活动，认识其他高校的人，了解北京的动态。毕竟北京不仅是中国的首都，也是世界的首都，所以走出来了解中国文化和各类活动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1: 从非遗体验到政策解读，从学术交流到夜游京城，这场以中华传统节日为纽带的联谊活动正搭建起央地联动、国际互通的青年科技人才交流平台。北京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副处长李维表示，
4: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在进一步的优化咱们北京市博士后的服务保障体系，营造一个更好的博士后在京发展的一个环境。我们也特别的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呢，能够吸引和带动更多的外籍和港澳台的优秀青年人才来京做博士后。
5: 眼下桃子开始上市了，到了六月下旬呢，北京的大桃产地北京平谷区就会迎来大桃的丰收季。农业是靠天吃饭，夏季多变的天气呢，也使得果农们的收益变得不那么确定。为了更好地守护农户们的辛勤付出，保险公司为这些农户们打造了特定的农业保险，让平谷种桃的农户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6: 种了多少亩啊？
7: 总共10亩地，那个油桃还有猫桃。
8: 在平谷王新庄镇北新庄村，果农刘作鱼看着挂满枝头的油蟠桃，兴奋地说：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从六月下旬到十月，甜蜜的大桃将陆续摆上市民餐桌，而大桃保险就是丰收的底气。
7: 你像去年我有2片地的绝熟啊，保险公司它的理赔还挺快，一亩地赔了是1080多吧。
6: 成本能回来吗？
7: 成本能回来，就保的是成本。
8: 如今极端天气频发，农业保险早已从灾后理赔转向灾前预防、事中干预的风险减量模式转型。每逢气象预警，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的工作人员时刻在线，向果农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并深入果园参与防灾工作。受灾后也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看定损。查看员杜小雨说，
9: 天气不太好的话，我们防范预警，我们自己现场也是转转，然后地块什么也看看，让他们自己有一防范意识，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吧。
8: 作为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之一的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在政策性果树树体保险的基础上，2020年创新险种在全市开出第一张产量损失保险保单，为果农编织起了成本保险和产量损失保险的双重防护网。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农险工作人员邹润说，
10: 作为一个成本损失保险的一个补充，对于产量不达标这种情况的话进行一个赔偿，保障风险的这个程度呢增加了更多，近6年以来呢，累计支付了赔款近7000余万元。
8: 政策性农险不仅让果农尝到甜头，也让种植大户受益匪浅。在平谷马房镇东店村，麦穗飘香，麦浪滚滚。农户冷恩利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和对丰收年的期待。
11: 有700亩上下吧。
6: 今年投保的这个什么保险？
11: 完全成本保险。
6: 大概自己负担了多少钱？
11: 30%。最担心的是风灾、雨灾、包灾。如果没有保险，那一晚睡不着觉。在2024年，这块地小麦全部倒了，赔了19万。
8: 目前，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的农险业务已覆盖全市10个涉农行政区以及首农集团等农业企业，拥有财政补贴的险种46个，构建起了从主粮到品种、从基本险到基本险加商业险再加附加险、从保成本到保收入的农险体系，并通过科技手段赋能农险，让承保工作量减少40%以上，依托遥感与大数据技术快速定损，理赔周期从15天缩短到72小时。邹润说，
10: 一方面我们构建了天空地一体化的智能防控网，我们与气象部门建立了联动机制，将暴雨、冰雹等预警信息直达农户，配套提供抢收、加固等应急指导。另一方面，我们联合农业部门开展防灾物资捐种以及技术培训下乡，切实帮助农户降低种植风险。
5: 好，以上是本周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12: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3: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12: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14: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5: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4: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5: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4: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5: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4: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 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周杰伦成长过程当中，母亲叶惠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路护航，从小到大。四岁起送他学钢琴，就算因此产生了家庭矛盾，也从未让周董放弃学琴。初中的时候，周杰伦变得沉默叛逆，老师甚至称他智力障碍。那个时候，唯一坚信他的人就是母亲。 默默陪伴他走过低谷，最艰难的时候，周杰伦患上强直性脊柱炎，只能卧床。叶惠美一边哭一边鼓励他，后来主动帮他报名超级新人王节目。当初试失败，是妈妈鼓起勇气将曲谱递给吴宗宪，才有了后来的音乐传奇。周杰伦第四张专辑直接用母亲的名字来命名啊，叶惠美向母亲致敬。
2: 2006年发表的《听妈妈的话》，歌词呢全部都是他真实的童年，被逼练琴，被老师否定，妈妈叶惠美独自托举他长大的经历，是写给母亲最直白的感恩信。

这是通过短视频走红 ZY Boy 钟宇的妈妈的话。那么这首歌呢，常常用作于舞蹈视频的 BGM， 与律动形成反差。这首歌讲述了少年告别故乡追寻理想的过程当中，母亲的叮咛嘱托成为他前行的信念啊。之前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下面这首歌收录在2012年的一张现场专辑，叫做《倾听张靓颖》当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献给母亲的歌《女人花》》，改编翻唱梅艳芳的那首经典《女人花》，重新写了前半段亲情歌词，后半段保留了原版经典的副歌，把原本唱女性心境的歌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感恩之歌。张靓颖从小和母亲张桂英相依为命，母亲是她音乐路上唯一的支撑。这首歌是她对母亲最直白的告白。小时候母亲种下她的音乐梦想，长大后她用歌声回馈母亲。

为母亲喝彩，这首歌是潘晨2012年母亲节那一天推出的一首歌曲。潘晨走上音乐之路也是受到了妈妈的影响，10岁买钢琴作为她的生日礼物。在她演艺事业发展当中，母亲既是生活上的依靠，也是精神上的榜样。她将刚才这首歌特别送给母亲，将母爱比作便利贴，营养师、老导演、避风港，记录母亲默默付出以及她对母亲的感恩。下面这首歌曲词作者陈曦在母亲60岁生日上有感而发，当时发现母亲眼睛花，看不清菜单，这一细节让陈曦突然意识到母亲正在老去，从而触发了他写出时间都去哪儿了，也道出了作为儿女的愧疚，希望能够多拿时间来陪伴一下父母。下面我们就来听王铮亮2012年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0: 这是赵照2014年的《当你老了》，灵感源自于他对于母亲的思念啊。在北京北漂期间读了叶芝的诗，他把诗里的跨越岁月的深情转化为子女对于母亲的感恩与守护，将原本歌颂爱情的诗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歌，诉说对于母亲老去的心疼与陪伴的渴望。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2023年在春晚当中很出圈的一首歌曲，黄绮珊、希林娜依高是妈妈是女儿，讲述了中国式母爱的含蓄与牵挂。两位歌手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分饰母亲和女儿的角色，很感人呐、啊。我们来听这首《是妈妈是女儿》。
1: 亲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KT는 이제 AX 플랫폼 컴퍼니로 도약합니다. AX 인프라, 플랫폼, 그리고 서비스 혁신으로 대한민국 모두가 성장할 수 있는 단단한 무대. KT가 함께 만들어 가겠습니다. AX 플랫폼 컴퍼니, KT.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大家还记得2021年那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你好，李焕英》吗？打动了很多人呐。这个影片改编自贾玲真实的经历啊。贾玲曾经说，母亲的离世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当时她正在中戏上学，母亲去世之后，她才赶回家，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母亲离世20年之后，这部影片上映，不仅创造了票房奇迹，也让李焕英成为无数人心中平凡而伟大母亲的象征。下面就是主演张小斐演唱的主题曲，歌颂母爱的《萱草花》。

王菲如愿，这是2021年《我和我的父辈》这部电影的主题推广曲。这首歌献给所有母亲，父辈的歌备受感动，引发了全民亲情共鸣。当然，对于叛逆的少年而言，母亲就是一把保护伞。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遍体鳞伤时，他们更渴望的是母亲的怀抱。当年汪峰因为追求摇滚乐和父亲激烈冲突之后呢，甚至是离家出走，母亲就成为父子矛盾的调和者。他始终默默关注儿子的发展，也最终劝动父亲理解和接纳汪峰的选择。汪峰也说过，这首歌里的妈妈既是他的亲生母亲，也是生养他的故土，也是他的精神家园。我们来听2000年《花火》专辑当中的《妈妈》。

强的幻想，将一个找不到家的方向的妻儿。妈妈，我不能回到你的怀抱，因为我们终将独自面对这个世界。我不会对你说出我的痛苦，因为那是我最后的坚强。

这首歌刻画中国式父母内敛沉默的爱，抒发长大之后才懂父母平凡付出的感恩，以及对于这份恩情难以偿还的愧疚和迟来的珍惜。李荣浩十年前那张有理想专辑当中的《爸爸妈妈》，下面这首歌也特别的感人。我记得李健说这首歌很好听，但不敢轻易听啊。毛不易17岁的时候在医院实习，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离世，这是他人生第一个直面的生离死别。在医院期间，毛不易每每赶到病床前，母亲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不是喊疼，不是叮嘱后事，而是满心的牵挂。我儿子每顿饭都要吃一荤一素，我现在躺在这里，以后谁照顾你吃饭呢？到了后来，毛不易把这份藏在烟火里的母爱，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全部写进了下面这首叫做《一荤一素》的歌里。

这是赵雷以穿越的方式记录与母亲的前世今生，2022年发表的《我记得》。2023年母亲节前后，他在演出中演唱此曲时数度哽咽，现场观众集体落泪，成为年度最动人的音乐瞬间之一。张震岳的母亲是在安宁病房离世，临终前张震岳在母亲的耳边轻声说：“妈妈，你自由了。”母亲随即留下生命中最后一滴眼泪，这个无声又沉重的瞬间成为了接下来这首歌最核心的创作灵感，直接写进了歌词的开篇。我们来听张震岳去年的这首歌《妈妈的眼睛》。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rtari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4: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0: have.
1: Hello， 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今天是咱们直播的最后一期节目了，直播的最后一期了。Oh. 我是期末周已经进入倒计时，整个人非常淡定的栗子洛卓宾。
2: 哦， 还有我，期末周倒计时，但是整个人却一点都不淡定，每天只能够咖啡续命的抱抱包海西。
1: 哎，为什么同样倒计时待遇差距这么大呀？
2: 哎，你凭什么这么淡定啊？你一点都不紧张吗？然后过几天还要出成绩。你不慌吗？
1: 哎，我一点儿都不慌，其实。
2: 怎么说？
1: 哎，但有一点点慌了，但是我上头有保证，不好意思啊。
2: 哦，上头有保证，这是难道对自己的成绩这么自信呢？
1: 嗯，我说的就是上头啊，上面啊，你猜猜哪里有对我来说有保障？
2: 你是说
1: 啊，我去庙里上香了
2: 啊？原来这个上头真的是上面上面上天的意思。
1: 啊、对，没错，就是上面这个意思。而且我不是随便去的
2: 哦、
1: 我是专门挑了一个我自己很有感觉的一个地方去的，哦、恭恭敬敬的向佛祖汇报了一下这学期的情况，也请他多多担待。
2: 哦，汇报情况，这是把上面当成班主任了。
1: 某种程度上也是吧，
2: 嗯，
1: 他确实比班主任要更包容我一点了。
2: 是的，那你都跟咱们这个上面汇报了什么呢？
1: 哎，这个细节咱们第二部分再讲，因为今天刚好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2: 哦，原来今天我们的折叠地图也跟这个有关哦。
1: 没错，所以今天这期从期末周的恐慌啊，讲到上香求保佑，再讲到这个地方本身，哎，有没有发现一条线都串起来了？
2: 哦，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顺势抛出来了。期末周或者面对人生重要的时刻，你有没有做过什么玄学操作呢？上香也好，算塔罗也好，转发锦鲤也好，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玄学小妙招吧。
1: 参与方式如下，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2: 是的，我们海洛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凌晨4点 FM 101.3 官网 YouTube 三路都可以看到的。
1: 没错，那么接下来就送上一首许愿小曲，我们来自 NCT Wish 的 Wish， 我们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0: K-pop 折叠地图。
1: 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哎呀，话不多说，咱们栗子现在就到了揭晓时间了，来说说看吧，你去的是哪里呢？
0: 哎，咱们今天这个地图坐标就是蓬恩萨，奉恩寺。
1: 哦，奉恩寺 哦，很有名的，这个是在江南区对吧？
0: 没错没错，就在地铁九号线奉恩寺站直接一号出口出来就到了、嗯、就在闹市的中心、嗯、但走进去你就会发现完全是另一个不同的世界。
1: 嗯，是的是的。但其实说到这个寺庙哈，哎，我记得哈，其实年轻人爱去寺庙这个话题真的已经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0: 哎，对，我还记得我以前在为即兴评述话题在发愁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题目就说当年

0: 当代的年轻人热衷于去寺庙的这一个行为已经被讨论了很多次了。是的，是的，当时还有不少人调侃到，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在上班和上进之间最后选择了上香。是的，是的，因为就是这个上班上进上香三选一，其实<笑>
1: 其实这样仔细想想，我觉得这事儿不能咣当一个笑话看。哎，其实寺庙游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更像是一种真实的心灵寄托。是的，没错。生活节奏太快了，压力太大了，很多事情自己扛不住的时候啊，就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心里话说出来，哪怕是说给佛祖听嘛，说给谁听都对，那种卸下来的感觉是最真实的。是的，这个真的是我的一种心灵寄托。
0: 所以我会在上班上学之间选择上香，这样的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不分国家的，韩国也是一样的逻辑。
1: 但有点稍微不一样的是，在韩国去寺庙的主力人群啊还是以中老年群体会稍微多一点。
0: 是的，是的，因为传统上来说嘛，这个韩国的寺庙文化更多是上了年纪的信众在维系，年轻人占比确实要少一点，但是近几年也是在慢慢有流行起来。哦，听说啊， 这追星的年轻人去的确实也越来越多了。哦，
1: 这个我要听听怎么说。哎，因为凤文寺有个说法，说在这里求追星运特别灵。哦，追星运这个倒是特别服务。哎呦，倒也不是说是这种专门的追星祈福窗口，而是说在凤文寺求愿的时候本身就不是说限制了哪种种类，包括学业爱情财运什么都可以求，所以说粉丝们去求了，自然而然就会把希望喜欢爱豆的一切都顺利，
0: 这个事情也都加入了这个祈愿清单啊。原来是这样，这个逻辑真的很合理，本来就是有求必应的地方，就是自家只要心诚则灵。没错，而且我还查到一个特别真实的细节，
1: 像我们来自Seventeen的静汉就被拍到过戴过凤文寺的祈福手链。
0: 哦，原来爱豆本人也会去。哦，而且这事儿一传开啊，
1: 而且这完全就是说让凤文寺在粉丝心中又多了一层意义，没错没错，这是一种很奇妙的那种信任链条吧，可以说是就是爱豆信粉丝肯定会更信。而且这完全就是说让凤文寺在粉丝心中又多了一层意义，就不仅仅是说拜拜求平安，还多了一种我跟爱豆拜过同一条手串这样的那种连接感。是的，哎，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凤文寺本身吧，因为它的来历也不简单。凤文寺历史非常长，其实建于公元的794年，在星罗元圣王时期啊，距今1200多年，最早的时候叫建兴寺，然后1498年朝鲜的成宗继妃真显王后扩建之后呢就改名为凤文寺了。哇，1200年，那这个体量已经不是老而是古了。哎，没错，而且它经历过搬迁，它原本不在现在这个位置，在朝鲜的明宗时期啊，由僧人普语牵制的，迁移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一路上躲过了历史上的很
0: 很重要的传统寺院之一。
1: 没错，像寺院里面呢，有大雄殿啊、法王楼啊，还有一尊高23米的弥勒大佛，
0: 特别壮观，就是当时我站在下面往抬头一看的时候，我会感觉整个人很渺小，是的，那种渺小感一下就会涌上心头。没错没错，而且丰文寺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围墙，是免费开放的。哎，这个我特别喜欢。嗯，就是因为没有围墙，它就意味着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被规范的一个被圈起来的一个地方，而是敞开的立在江南区的中间，跟高楼大厦做邻居。
1: 哇塞，这种传统和现代撞在一起，但完全不别扭。嗯，而且每周四啊，寺里面还会举办像茶道啊、像禅啊、像僧禅啊这类的这种佛教的文化体验活动。
0: 嗯，
1: 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哦，哎，那栗子可以跟我分享，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那天你去丰文寺的时候做了什么吗？
1: 哎，其实我那天主要啊是因为我去年的时候在凤文寺有请求请愿过，然后感觉今年有在越来越顺利，所以我就先首先是请了蜡烛跟大米，这是比较常规的贡品，然后也有提供免费的线香，然后走到大雄殿的面前，然后首先诚挚的感谢一下，然后再祈求心下的心中的心愿。哦，就是先还愿再请愿是吧？哎，但你跟佛祖就是有说到什么？
2: 其实我也有说，希望这些成绩可以就是一个，稍微就是一个字母上就。

0: 妙招，真的是让人自己可以放松，所以也算是当代年轻人的一种真实写照了。
1: 没错，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当你把这些话都吐露出来之后，你心里面会多了很多踏实感跟轻
0: 是
1: 松
0: 的，
1: 感，
0: 没错，
1: 你
0: 没
1: 反而
0: 错。
1: 会没有突然没有那么担心成绩了，就是这样的一种心理的感觉。
0: 没错，而且这个心理作用真的是真实的，不一定是迷信，而是给到自己一个仪式，就是告诉自己该做的我都做了，剩下的就交给时间。
1: 哎，而且那天我还看到寺里的梅树啊，我还看到很多荷花，哦，特别好看。虽然就是现在不是花季啊，但你能想象到春天梅花开的时候肯定特别好看。听说每年3月中旬的时候，粉色梅花配着这个古建筑。特别的有感觉。
0: 那如果是这个粉丝哈，专门去求追星运，具体有什么可以做到的呢？
1: 哎，其实流程呢也大致是差不多的。首先是需要先请蜡烛，先要先请这个供奉的米，还有或者香，然后到大雄殿参拜，心中默念心愿就可以了。然后本身也不用太担心说这个能不能求这样的问题，没错。
0: 那就要也请这个佛祖多多关照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率啦。
1: 这个我们俩也得加油啊！
0: 哎，是的，
1: 对，
0: 是的，那最后再一起说一下这个实用信息吧。
1: 那就是奉恩寺在地铁9号线的奉恩寺站1号出口出来就能到了，免费开放，没有围墙，随时都可能走进去。
0: 是的，建议大家可以平常的时间去，会人会比较少，更加安静。如果想体验更深入的话，可以查一下寺院的体验项目，比如说这个茶禅活动啊之类的，大家都可以先提前查好哦。
1: 没错，那么最后用一句话总结一下今天的坐标，
0: 就是咱们的奉恩寺是首尔市中心里允许你卸下一切重量的地方，不管你是成绩、爱情，还是希望所喜欢的 idol 一切顺利。
1: 没错，而且这里从来不会限制你到底要求什么，而是要告诉自己你心里最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0: 这点真的让人觉得很喜欢。那现在呢，就让我们先放松一下，一起来听一首显化小曲。哎，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歌单都是显化小曲，我
1: 哦，
0: 专
1: 没
0: 门挑选的
1: 错
0: 哟
1: ，wish。
0: OK，那一起来听这首来自 Nhappen 的《Go Big or Go Home》。

0: 欢迎回来，现在是我们首尔时间的12:23，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咱们的话题是面对人生重要的时刻，你有没有做过什么玄学操作呢？欢迎一起来分享给我们吧。我们一起有看到这个 YouTube 留言上面有说闺蜜莫放粗卡，谢谢大家。
1: 粗卡，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位朋友有说栗子莫放快乐，确实今天是咱们两个
0: 直播的
1: 最后一期了。
0: 对，但是下一周依旧是会跟大家继续见面，还有小礼物准备给到大家哟，大家一定要记得下周也要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哦。
1: 没错，我们的声音永远都会陪伴着你们的。
0: 哇塞，好温暖。Satisfaction。
1: Oh, satisfaction。
0: OK， 我们再看到这个手机尾号7140的听众朋友有留言到说，我朋友考前去算塔罗啊，我嫌贵就让他顺便帮我问了一卦，哎，结果我俩都顺利过了，现在他成了我的御用占卜师哦。
1: 哎，你是不是也有相似的故事来的？
0: 哎，我也有一位这个御用占卜师，
1: 哎，
0: 就是在我右边的这个栗子哈，因为咱们栗子也是一个塔罗大师，
1: 稍微一点点啦。
0: 是的，然后我也是经常让这个栗子说，哎，帮我算一下，赶快帮我算一下。
1: 昨天晚上大半夜给我发消息，给我发一个问题，让我帮他看一下。我说大半夜的，你好突然
0: 啊。对啊，对啊，因为就是要这个玄学起来，给自己一点这个心理上的
1: 分担，一点心理上的感觉。对，没错。那我们也看到手机尾号9635的听众来跟我们说，每次重要考试前他都会穿一件幸运 T 恤，洗的都快看不到颜色了，但他坚信只要穿上他心里就会特别踏实。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一种心灵的寄托。
1: 哎，我干过这样的事儿。
0: 哦，你也有。
1: 但我不是 T 恤，我是笔。
0: 啊，
1: 我之前考的特别好的时候用过的那支笔，我后来每一次重要考试我都会专门用那支笔。
0: 哦，那没摸了咋办？
1: 没摸了就换笔芯儿啊。
0: OK 主要是在那个感觉是吧？
1: 对，没错。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的分享，看来玄学这件事真是全世界年轻人都心有灵犀啊。
0: 是的。
1: 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再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就可以跟我们聊天了。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我们不要走开，第一步的最后一起来听来自我们艾莉的Lucky Girl Syndrome。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2: 欢迎欢迎欢迎。
0: 哎，我今天发现这佳琪的包上啊，又多了一个新的挂件啊。哦，不过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样哦，像是一个拼豆的挂件。
1: 是的，这个呢是我自己拼的拼豆挂件，而且还是我在中国的时候，在一个拼豆店里花80块钱拼了8个小时的作品。
3: 哦哟。八个小时不能拼好多好多吗？坐在凳子上就是急头白脸一顿拼，那饭也不去，厕所也不去了。
1: 我去之前也是这么想的，我说这把肯定赚翻了，结果去了之后发现比想象中难多了。在视频里看到大家用那个拼豆针啊，可以很顺畅的滑豆，特别解压。结果到我的时候，我就只能一颗一颗的拼，而且还会出现那种马上就要拼完，结果发现自己前面少拼了一颗，然后整个全部错位。
3: 哇塞，
0: 听起来好难啊。
3: 我要先盘了。
0: 对啊，感觉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不过拼豆最近也是真的火了好久了，都快有一年了，是不是？就有种复兴的感觉，你知道吗？
3: 这就复兴了。
0: 哎呦，你知道第一次见到这个时候是小时候在商场里面一个小摊，然后那个小摊小朋友做手工那种地方，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拼豆了。
3: 哎，你这么一说我好像也有点印象了。就是不过那个时候我玩的是那种就是硅胶涂色画，然后还有涂色石膏。
0: 对，可爱玩了。
3: 好像，但是我确实没怎么玩过拼豆，就确实好像是就近一年好像才慢慢火起来的。
1: 是的，这么一看啊，确实像是一个轮回。就像我们经常说时尚是一个轮回，其实这种手工啊，这种潮流也是一个轮回。
3: 是的，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手工这个圈子流行的东西一直在改变，但是一直有东西在流行。
0: 怎么说，
1: 就像鲍勃刚才说的那个石膏涂色，你们还有没有印象，就有段时间很流行做史莱姆。
3: 哇塞，必须参与的，
1: 还是各种各样的，什么那个脆皮冰山史莱姆、液态玻璃史莱姆这种，然后后来又变成超轻粘土，就用超轻粘土做蛋糕啊、冰淇淋啊，还有各种小配件。
3: 哎呀，你这么一说，想起来了，
1: 全想起来了，
3: 全部想起来了。那个时候啊，用这个超轻粘土做蛋糕，还会用牙刷当工具让你戳一下，我这个动手能力也是很可以的哟。哎，如果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当手工博主的话，
1: 那你现在
0: 应该就是所有的这个课程都要完蛋了。因为我数学课也特别爱玩这个。
3: 谢谢。
1: 哎，不过确实后来这个潮流过去了之后啊，又开始流行奶油胶这种手工。那个时候还有那种奶油胶手机壳、奶油胶装饰盒，各种作品。再后面呢还有滴胶这种手工。
3: 哎，
1: 又开始流行滴胶手机壳、滴胶钥匙扣等，就是真的特别特别多。
3: 那其实你这么大家就是一罗列哈，真的可以发现大家真的好喜欢这个
1: 做
3: 手
1: 工。
3: 对，虽然一直换来换去，但是总有新的东西一直在接替他们继续流行。
0: 是因为大家闲得慌吗？
3: 你这个总结是不是有点太一刀斩了？
1: 我们专业说吧，是新鲜感了。其实、
3: 是的，
1: 对，有一部分新鲜感的因素。但我其实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这些手工啊，虽然它形式不同，但是都在满足同一个需求，就是大家这个创造的需求。就是其实大家发现没，不管是史莱姆啊、超轻粘土啊，还是什么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最后你都能创造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作品。
3: 是的，是的，就是就算大家用共同的材料啊，同样的手法，但是因为创意不同，大家做出来的作品也会不一样。
1: 而且这和那种我们原本理解的这个创作、创造一个作品不太一样。其实它的门槛并不高，不是很需要会画画或者是设计，哪怕只是这个按照别人的教程完成之后，都还是会有一种，哎，这就是我亲手做出来的这种满足感。
3: 是的，
0: 这种成就感特别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其实刚刚佳琪在介绍从以前到现在流行的各种手工的时候，我发现不管是什么手工，大家都在做身边的东西，就像手机壳啊、钥匙扣啊、收纳盒啊之类的。
3: 其实有很多甚至都没有想到，哎，这个也能拿来做手机壳吗？因为我记得一开始哈，这个奶油胶和超轻粘土是一起搭配着玩的，用像这个奶油胶啊拿来模拟这种真奶油哈。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他把这个奶油胶往手机壳上挤起来，然后做奶油胶手机壳。哇塞，真的很有创造力了。
1: 是的。 但是其实比起一开始那种纯观赏性的小摆件啊、嗯、这种现在年轻人真的越来越重视这种陪伴感和实用性。
3: 是的，是的，
1: 像那种摆件啊可能只是做的时候有体验感，做完之后就会放在抽屉里吃灰了、
3: 哦、
1: 但是如果是随时可以挂在包上的钥匙扣啊手机壳啊这种，就是可以一直看到，也会称为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0: 哎，没错，而且你别人问起来的时候你还可以说这是我自己做的，特别自豪啊！
3: 等的就是这一句，
0: 等的就是这一时刻、啊。
3: 对，等的就是这。
1: 而且你当你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还能想起自己的这个制作过程。
0: 没错，
3: 是的，像我小时候和我弟弟一起画这个石膏娃娃，已经不知道在家里的哪个角落吃灰了。但是如果要是做一幅这个滴鸠麻将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盘包浆的程度哦。
1: 就是这种实用性的这种手工作品真的是越来越受欢迎。
3: 是的，
1: 而且你们知道现在这个拼豆啊已经发展到可以用来做护照夹钱包这种非常实用的东西了、
3: 哦、
1: 大家真的在慢慢的把手工作品变成自己的生活用品，
3: 马上要做房了、哦、做房做车做大做强。
0: 而且这种手工作品很就是独一无二，
3: 是的，
0: 就不管做出来是很丑还是很失败、嗯、都是因为那是自己做的，其实也只有一个，就是受着，就只能是受着
3: 只能保它，
0: 只能保它，只能让它珍贵起来。
1: 嗯，就是同样的这种手机壳啊，你在商店可以买到很多，但自己做的那个想买都买不到。
3: 是啊，因为这是我的自留款，
1: 不
3: 卖，谢谢。无价。
1: 是的，现在年轻人买的呢不只是手工制作的材料，而是一种个性化，大家不满足于直接购买成品，而是希望参与到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
0: 没错，那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手工爱好者呢？有没有自己最得意的作品呢？也欢迎分享给我们，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3: 是的，聊了这么久也让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来自 A Pink 的 Love Me More。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年轻人喜欢的手工。哎，其实我发现我身边喜欢做手工的朋友还真不少。
1: 嗯，
0: 就拿这个拼豆来说，
1: 嗯，
0: 我有的朋友甚至自己买了拼豆材料，自己在家里拼。
1: 哦，那多爽啊！就是自己想拼啥就拼啥。哎，那个你朋友家地址给我一下，我去，我去去一趟。
0: 你就不请自来啊？这完全是。
1: 是的。
0: 哎，不过我还挺纳闷的，就你说现在这个手机啊，如此的 funny， 为什么又开始需要花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2: 其实我觉得啊，手工是件真的很纯粹的事情。
1: 嗯。
2: 虽然这手机很好玩，但是大家玩手机的时候啊，一直在接收信息，其实你的大脑一直都属于这个输入模式。
1: 是的。
2: 但做手工真的不需要思考太多，只是单线程的，像这个穿珠啊、拼图啊、拼豆啊，这些重复的动作会让人平静下来。
1: 哎，真的吗？有可能是我的这个大脑不太协调，我一做手工，我这个手脑不协调，我反而呢，这越拼我就越窝火呀！开玩笑，开玩笑。
2: 哎，但其实做手工啊，也是在帮我们同时这个调动左右脑
1: 啊，
2: 练习你的左右脑的这个配合，尤其是你玩拼豆，它也讲究一个手脑协调，
1: 嗯，
2: 真的很锻炼这个脑子的。
1: 哎，看来我这是在开发中，所以越窝火。
0: 看来我也要多做一点手。手工了，我脑子再不用的话，我前额叶真的要生锈了，你知道吗？
1: 咱俩都差不多练起来，
0: 咱俩这前额叶是该练起来了。
1: 嗯，
0: 而且我其实最近发现这个拼豆啊，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的难，就还蛮简单的。
1: 嗯，
0: 你看看网上这个视频嘛，就感觉轻轻松松就拼出来一大张图了。
1: 啊，但是你不能光看这个成功案例，那失败肯定也不发出来，也不会让你看到。哎，其实拼豆是真的还挺有难度的，尤其是到最后一步，我记得是熨烫的时候吧，真的很恼火。
2: 是的，就如果说啊，你只是想让它成型的话，确实没有那么困难。但是现在有很多这个热爱手工的朋友，他们是在追求更完美的成果，也在不断创造新的方法。哎，你俩知道现在这个拼豆有多少种烫法了吗？
0: 烫法。这是牛肉吗？它不就是放在熨斗下面让它融化就 OK 了吗？
1: 你看没做过的人就是这么单纯哦。
2: 就是
1: 熨烫的时候，如果在拼豆上放不同材质的东西，烫出来的效果也会不一样，知不知道呢？
2: 是的呀。
0: 啊，的
2: 因为这些就是不同材质的材料，它不是会有不同的纹路吗？
1: 嗯，
2: 像其中一个就叫毛巾烫，它那个毛巾的毛毛会粘在上面，这纹路烫出来呢也会不太一样，手感也不太一样。如果是那种小猫小狗毛绒玩具这样的图纸啊，做出来就会更逼真
1: 啊！
0: 我的妈呀，我都不觉得是。
1: 你赶快学习去吧。
0: 拼豆已经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1: 哦，
0: 所以到底一共有多少种烫法呢？除了毛巾烫之外，
1: 哎，我还真知道一种，我知道那个叫什么，格里特烫，就是烫完之后会有那种闪闪发光的那种闪粉的材质啊。
2: 是的，但其实啊，具体的数字我也不太知道，但是光我知道的和我看到的就十多种了。
1: 哦，
2: 而且大家现在还在不断尝试和寻找新的方法，就从大家这种创造力啊，就能看出来我们年轻人玩手工是认真的。
1: 玩是认真的。
2: 对。自己设计图案啊，研究各种颜色啊，再到这种研究各种烫法，真的能看到大家对于手工制作的真的这种热爱。
1: 是的，而且甚至是会有这个专门的一个教学的视频，大家不只是自己去创作作品，还会分享出来，让每一个想尝试的人都能更加轻易的去入门，而不会因为就是太难或者害怕失败就望而却步。
0: 没错，虽然就是也时常望而却步哈。
1: 那是你好吧，你根本就没有想行动的这个心。
0: 因为大家也其实大家就知道了，就网上一定能够找到很多很多的教程，也能找到很多解决的方案。
1: 是的，
2: 是的。而且手工其实已经不简单只是这种手工了，慢慢也变成一种创作的文化。
1: 是的，
2: 这个大家分享自己制作的图纸啊，分享自己找到的更快掌握方法的小技巧，真的是在这种互帮互助中，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手工带来的乐趣。
1: 是的。而且我之前感受很深的，就是我之前拼豆的时候，想要拼一个我喜欢的爱豆的这个卡通形象嘛，
2: 嗯，
1: 然后上网一搜，哎，没有想到专门有人为他做了各种造型的拼豆图纸，
2: 哇，
1: 哦，真的不要太幸福，因为你知道，光靠我自己想象是完全不可能的，
2: 是的，
1: 真的感谢网友们，下次还要继续跟你们做网友。
2: 这个确实也是真的，因为这个手工爱好啊，其实能聚集很多，然后也认识很多有共同爱好的人，
1: 是的，
2: 大家在一起交流讨论，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是的，我之前还有看到那种各种那种小店卖那种拼豆笔，就可以让新手更快上手嘛。而且那个店家还在一直询问大家的意见，然后根据一些实际使用上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来进行调整。要不是人家能赚钱呢，就这么受欢迎了，还要这么悉心的听取大家的建议，然后逐步逐步逐步逐步的改进。我就真的是我妙招妙之妙之。
1: 我已经知道你这个心里在想什么，你别想了，已经晚了，来不及了。
2: 有的这个
1: 你不要。

0: 不要
1: 广东基因发作
0: 这种，再寻找其他的方法老老实实做你的爱豆吧。
2: 哎呦，哎，但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如果让我预测一下下一个流行手工，说不定
0: OK 够好了，你就做你的老板木嘛，来来来，让我们加起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1: 好，今天呢，我们可以说是就是复盘了一下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啊，从小到大玩的各种手工，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其实背后都能看出来我们的创造力和这个想象力。
0: 是的，
1: 以前大家可能觉得创造作品是一件很专业的事情，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啊，其实创造离自己很近，一小颗拼豆或者是一根毛线都可以变成独一无二的作品。
0: 是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做手工其实也不是为了打发时间，也是因为在这个快时代的节奏里，希望留下一点这个小物件来记录自己花时间完成过的一些事情。
2: 没错，而且有时候真的感觉当你在手上，就是你知道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在上课的时候做一些小手工，
0: 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往往的是这个想象力最丰富的，
2: 对，想象力最丰富，特别喜欢拿手边那些什么笔呀、搭飞机、
1: 抠橡皮吗？
2: 拿那个尺子跟拿尺子跟笔搭一架飞机，然后从我的桌子飞到我同桌的桌子上，然后就说我这边叫做罗卓宾机场，那边叫我同桌机场，然后这样子，呜，然后再降落，
1: 简直是耽误了两位机长。
2: 但实际上这么来说，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本身有很多人都有这种手工的天赋，
0: 对，
2: 哎，很多人也会在慢慢流行起来这个手工文化里面重新找回自己当时掌握这份天赋的感觉跟能力。
1: 是的，
0: 因为现在确实是时代节奏非常快，而且大家这个要接受的信息也很多，一直处于一个被动接受的状态确实会很疲惫，而这种小手工小东西呢，往往能够激发大家的创意力，重新让自己的大脑动起来，我觉得这个感觉真的很不错。
2: 没错，
1: 是的，
2: 而且这些只属于你的作品真的能带来幸福跟陪伴。
0: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0: 那在这最后呢，我们也再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来自 Les Seraphim 的 Come Over。

0: 欢迎回来，咱们今天首尔我来了差不多要到尾声啦。是的，那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今天是我们两个人上半年最后一次这个进行现场直播，但之后也会通过提前录制的节目继续和大家见面的。所以平日中午12点也请大家继续锁定FM1013和我们相约空中。没错，其实应该是下周四我们继续相约空中，今天星期五的节目要到尾声了。没错，9月份我们还会继续带着直播杀回来的。
1: 请大家稍微再等待我们一下，到时候见。是的，就跟晚安，期待了，期待了。那最后呢，也跟大家送上
0: XO 的这首 Lucky， 祝大家这个学期平安收尾，成绩对得起努力，努力也能被好好看见。祝大家端午安康，首尔明天见。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忙碌的一周即将过去，迎来惬意的周末。如果您错过了本周内容，或者是想重温精彩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请您不要走开。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我们社区，我们社区。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首先先来关注韩国出入境与移民政策的最新动向。 韩国法务部11日召开了第六届移民政策委员会，就国家战略层面的新一代移民政策方向听取了各界专家的建议。本次会议重点探讨了外籍人力引进体系重组、同胞定居支援以及强化人权保护等三大核心议题。面对人口结构深化与产业环境的急剧变化，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未来的出入境与移民政策应该摆脱以往单纯引进低技能、低薪外籍劳工的模式，重点讨论了引入人工智能顶尖人才签证、优化熟练技能人才签证以及合理测算签证发放规模等具体的方案。 未来的政策重心将全面转向吸引高端人才和具备技术及语言能力的中级技术人员，并以此为前提兼顾对本国青年与中老年群体就业岗位的保护。关于在韩居留的海外同胞，会提出了应将其视为社会核心人力资产与新增长动力， 并探讨了扩充同胞居留支援中心、完善定制型社会统筹项目等综合定居支援方案。在外籍劳工与移民者的人权保障方面，会明确提出不应仅停留在事后救济，必须建立涵盖从入境前准备在韩就业到最终定居全过程的生命周期预防与保护体系。 法务部与出入境与外国人政策本部相关人士表示，将充分研究本次会议的各项专家建议，并积极反映到后续的制度制定与推进过程当中。那此次会议为韩国应对人口收缩时代定下了全新的政策基调，相关签证与定居支援制度的后续调整非常值得我们持续关注。接下来就送上这首 Chanabi 带来的 Together。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便利外籍游客在韩出行的交通优惠信息。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与韩国旅游发展局联合国际旅行平台客路与韩国出行通，于本月15日至7月14日面向外籍游客推出了全国高速及室外巴士购票优惠活动。外籍游客前往首尔以外地区游玩时，常因广域交通工具购票不便而受阻。相关统计显示，自2024年7月全面引入海外信用卡支付以来，今年一季度外籍乘客人数呢，虽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32% 以上，但针对外籍人士的线上购票渠道认知度依然偏低。政府计划通过此次实质性的折扣福利，积极推广客运线上预订平台，改善地方旅游的交通体验。在具体的福利方面，旅游发展局将发放购票极简的5000韩元优惠券。韩国出行通平台在此基础上额外追加4000韩元的专属折扣。客路呢，则向通过其平台购票的乘客免费提供旅行用的 eSIM 卡。

那全面满足外籍游客的通讯与出行需求。那计划在近期前往韩国各地游玩的外籍听众啊，大家一定要充分的利用这些平台购票福利。送上这首歌，동네방집带来的《Boss》。

关注一条京畿道为孕产妇提供的健康福利消息。京畿道今年继续推进孕产妇环保农产品支援项目，为辖区内的孕产妇呢提供每人每年价值24万韩元的环保农产品补贴。该项目总投入达到了115亿韩元，预计将惠及31个市郡的48000名孕产妇。只要是目前正在怀孕或者是在2025年1月1日以后分娩的产妇都可以提出申请。成为支援对象之后，只需要承担20%的自付费用，就能够获得有机农产品、无农药食品、动物福利认证产品及无抗生素肉类等安全新鲜的食材。申请时间呢是从本月的17日开始至30日结束，符合条件的稻民可以通过 Eco eMore 网站在线申请，也可以直接前往住所辖区的行政福利中心来现场办理。另外，已经申请保健福祉部营养 Plus 或者是农林畜产食品部农食品代金券的人员无法重复享受该项福利。京畿道政府将在7月份内确定最终的补贴名单，并从7月20日至12月15日期间陆续将环保的农产品配送到户。居住在京畿道地区并且符合条件的外籍准妈妈、新手妈妈们，请务必留意申请时间，不要错过这项福利。来听这首 Nuraju 带来的《야채》。

同体以及居民提议型小学低年级上下学同行陪伴等服务，因受限于居民登记标准，外籍居民一直无法申请。此次标准改善后，外籍居民也被正式的纳入这些地方专属服务的使用范围。水源市政府表示，通过统一各项服务的支援标准，能有效地提升政策连贯性，从而来填补处于危机状态下的外籍居民所面临的关怀盲区。居住在水源市的外籍听众可以确认自身是否符合条件，来享受更加全面的生活关怀服务。送给您这首 La Poem 带来的 Oasis。

为了预防侵权事件发生，并且在工作现场建立常态化的权利保护体系，政府将全新推出外籍人权领袖制度。根据雇佣劳动部的介绍，该制度优先选拔对韩国生活及劳动环境有比较深刻了解的外籍劳工。入选之后，他们将负责排查所在社区或工作场所内的不当对待与歧视等侵权案例，并将其反馈至管辖的地方劳动部门。此外，他们还要为其他外籍劳工提供维权程序的指引，那并且参与政府座谈会，分享一线的真实情况。今年的试运行项目将在全韩选拔大约50人，招募工作从本月的16日开始，持续至30日下午6点。有意申请者可以前往居住地管辖的地方雇佣劳动厅现场报名，或者是通过邮寄以及电子邮件的方式来提交材料。最终入选者将从7月中旬开展为期1年的工作，并且享受活动经费补贴以及优秀者表彰等相关待遇。有意愿参与该项目的外籍居民呢，您可以通过雇佣劳动部的官方网站3w.moel.go.kr 来获取详细的申请指南。我们送上这首歌吧，也希望获选者能够成为像歌词里说的那样 hero。 来自 Lucy。

据首尔市政府介绍，为了表彰在经济、文化、福利以及人工智能等多元领域提升城市魅力的外籍居民，官方正面向社会广泛征集2026年首尔市外籍荣誉市民候选人，推荐期将持续至7月10日。该制度自1958年起设立，旨在向发挥国际桥梁作用，为市政发展与市民生活做出卓越贡献的外籍人士表达敬意。本次推荐对象只需在首尔市连续居住满三年或累计满五年即可。无论是在提升城市形象、促进文化交流、推动经济发展，还是在引进先进科技等方面有显著功绩的外籍居民，均在推荐范围之列。候选人的推荐资格非常广泛，可以由市议会议长、国家机关与地方政府等公共机构的负责人，或是社会团体的代表来进行推荐。当然，如果能获得30名以上首尔市民的联名签署，也同样可以进行候选人申报。最终当选的荣誉市民不仅能受邀参与市政府主办的大型活动与市政委员会，获得深度参与市政建设的机会，还将担任城市的全球宣传大使。为增进交流，市政府今年还特意举办了联络交流日活动，邀请历届荣誉市民及其家属共聚一堂，分享在本地生活的真切感悟。有关候选人推荐的具体流程与详细信息，您可以访问首尔外国人门户网站 global.seoul.go.kr 进行确认。相信在我们的听友朋友当中，或者是您的周边朋友当中，一定有为这座城市默默奉献的人，也希望能够大家积极的参与推荐，让这份荣誉实至名归。送上这首歌 NCT Dream 带来的 Twingo。 Irreplaceable Irreplaceable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首尔市的消息。根据首尔市政府介绍，为了帮助辖区内的外籍留学生顺利地适应本地生活并提升就业竞争力，市政府启动了第四届30日首尔旅游项目的招募工作。面对本地留学生人数迈入9万大关的现状，该项目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文化体验，而是全方位护航留学生从求职到最终安居的全过程。只要是就读于首尔本地大学的在校生，或是毕业不超过两年的求职者，都可以报名参与。入选的留学生将在7月中旬至8月底的6周时间里，接受大约50个小时的求职强化培训，并参与6次团体文化体验活动，沉浸式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顺利完成全部课程的参与者，不仅将获得首尔市长颁发的结业证书，还能折抵法务部社会统筹项目最多4个小时的常规教育课时。此外，参与者在活动结束之后，还能继续在首尔全球留学生支援中心享受各类求职咨询与后续的管理服务。本次招募的将于本月18日正式开启，持续至7月1日结束。有意参与的留学生可以通过30日首尔环游的官方 IG 账户 @30daysinSeoul 获取相关的链接，并且提交申请。希望各位怀揣梦想的留学生朋友能够把握这次机会，为未来在首尔的职场与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那就送上这首歌给大家，RM 带来的 Seoul。

接下来关注一条能够为家长们省下不少麻烦的护照办理新规。根据外交部介绍，本月12日起，未满18岁未成年人的护照也可以由父母通过政府24等线上平台代为申请换发。此前，线上换发护照服务仅针对成年人开放，未成年人因法定代理人资格确认问题一直无法在线办理。为了解决这一痛点，相关部门优化了服务系统，让法定代理人可以直接在线上代替未成年子女提交申请。以后家长们无需再为了给孩子们换发护照而专门请假去窗口排队，节省了不少奔波之苦。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遇到亲权或者是监护权认定等需要专员人工核验的特殊情况，代理人仍需亲自前往护照业务代办机构现场来申请。那对于经常需要带孩子出国探亲的多元文化家庭来说呢，这项新规确实能够省下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近期有换发需求的家长朋友，不妨直接体验一下这项便捷的线上服务。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塔比奇带来的《내사랑내곁에》。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周的今日北京，我是戴维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进入暑期，又到了暑期旅游的旺季了。截止到6月15日，北京口岸的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次。随着中国对全球50个国家实行了单方面的免签政策，政策红利持续的释放。 从6月份开始，北京口岸的出入境人员数量持续高位运行，入境外国人数量增长明显。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这个话题。在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的边检入境大厅，尽管人流量很大，但现场秩序井然。这里刚刚迎来了一行24人来自英国某大学的学术交流团。
2: 带队老师维多利亚·凯特难掩激动之情。I'm
3: here with 24 students for 2 weeks, so it's a 2 week program. Really,
4: 我们一行24人这次来中国进行为期2周的学术交流，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机场。通关体验大大超过我的预期，整个过程非常顺畅高效，让我们一落地就感受到了中国的友好和便利。
5: 在熙熙攘攘的入境旅客中，记者遇到了来自瑞士的中国迷马扎利·达维德，他已经多次来华，这次的心情格外轻松。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这里的免签政策太棒了，完全不用再操心签证相关的事宜，让来华旅行变得十分便捷。在我去过的所有国家里，中国绝对是风景最迷人的地方之一。
6: 他们呢，顺利过关只是北京口岸高效运行的缩影。根据北京边检总站的最新数据，截至今天5: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5%。北京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刘岩介绍，
7: 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北京边检总站充分发挥沟通内外的窗口纽带作用，持续改善通关环境，提升通关效率，依托自主研发的航班流量程序等8项科技应用，实时 监测口岸流量科学调配执勤警力，显著提升旅客信息采集准确率。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实行双排并检，高峰时段提前开足查验通道，有效缩短候检时间。针对大兴国际机场全独立中转分线场，科学动态增派执勤警力，优化中转查验流程，确保中转旅客高效有序通关。同时，
1: 对申请24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有效提升旅客通关速度。6月19日是中国的端午佳节，包粽子、赛龙舟、做香袋等等很多的端午习俗吸引着年轻的朋友们。最近呢，北京市人社局就在 北京朝阳区的亮马河畔，为在北京攻读博士学位以及博士后人员开展了一个端午节的联谊活动。来自北京多所高校的100多名外籍以及港澳台博士生以及博士后们齐聚一堂，在非遗体验、夜游京城中感受端午节的独特文化魅力。
8: 变脸，水袖翻飞，台上春剧演员瞬息万变的脸谱引得台下掌声雷动。近百名外籍港澳台博士后和博士目步转睛，有人举着手机全程录像，有人跟着节奏打起拍子。来自法国的北京大学数学系博士后阿德里安，第一次近距离观看变脸演出，结束后他迫不及待地奔向设有香囊缝制、扇面提字的非遗手作区。It
9: looks very nice. I'm just not super confident in my handwriting.
8: 看起来很不错，我对自己的书法不太自信，所以先看看。但所有活动都很棒，刚才的表演也非常精彩，尤其是川剧的变脸。活动还设置了博士后政策宣介、国际博士后交流分享、茶叙畅谈等环节，在现场青年人才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穿梭往来，有人交流科研心得，有人分享生活趣事，更有人在对接合作机遇。
6: 来自澳门的清华大学物理专业博士后苏俊文在这里收获了一份意外之喜。
10: 我认识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就是做公共卫生的博后，如果没有这个活动的话，我基本上都很少机会能够接触到，因为在清华每一个人都是忙着做自己的东西，所以就是多办一点这样子的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就是能够交流。
11: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也是希望给咱们博士后有一个交流平台，也让您能感受到我们北京的生活，也希望您留下来为我们的首都建设出一份力量和贡献，跟我们一起把北京变得更美好。
6: 傍晚时分，亮马河畔华灯初上，参会人员登上游船，夜游这条被誉为北京塞纳河的国际风情水岸，吹着晚风，看着眼前的美景，来自巴基斯坦的清华大学博士后阿里不禁发出感叹：
12: 我觉得一个博士后的生活，
13: 我觉得博士后生活不该只在实验室，也该走出来参加活动，认识其他高校的人，了解北京的动态。毕竟北京不仅是中国的首都，也是世界的首都。所以走出来了解中国文化和各类活动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6: 从非遗体验到政策解读，从学术交流到夜游京城，这场以中华传统节日为纽带的联谊活动正搭建起央地联动、国际互通的青年科技人才交流平台。北京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副处长李维表示，
14: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在进一步的优化咱们北京市博士后的服务保障体系，营造一个更好的博士后在京发展的一个环境。我们也特别的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呢，能够吸引和带动更多的外籍和港澳台的优秀青年人才来京做博士后。
1: 眼下桃子开始上市了，到了六月下旬呢，北京的大桃产地北京平谷区就会迎来大桃的丰收季。农业是靠天吃饭，夏季多变的天气呢，也使得果农们的收益变得不那么确定。为了更好地守护农户们的辛勤付出，保险公司为这些农户们打造了特定的农业保险，让平谷种桃的农户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5: 种了多少亩啊？
16: 总共十亩地，那个油桃还有猫桃。
17: 在平谷王新庄镇北新庄村，果农刘作鱼看着挂满枝头的油蟠桃，兴奋地说：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从六月下旬到十月，甜蜜的大桃将陆续摆上市民餐桌，而大桃保险就是丰收的底气。
16: 你像去年我有两片地的接手啊，保险公司它的理赔还挺快，一亩地赔了是1080多吧。
15: 成本能回来吗？
16: 成本能回来，就保的是成本。
17: 如今极端天气频发，农业保险早已从灾后理赔转向灾前预防、事中干预的风险减量模式转型。每逢气象预警，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的工作人员时刻在线，向果农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并深入果园参与防灾工作。受灾后也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看定损。查看员杜小雨说，
18: 天气不太好的话，我们防范预警，我们自己现场也是转转，然后地块什么也看看，让他们自己有一防范意识，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吧。
17: 作为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之一的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在政策性果树树体保险的基础上，2020年创新险种在全市开出第一张产量损失保险保单，为果农编织起了成本保险和产量损失保险的双重防护网。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农险工作人员邹润说，
19: 作为一个成本损失保险的一个补充，对于产量不达标这种情况的话进行一个赔偿，保障风险的这个程度呢增加了更多，近六年以来呢累计支付了赔款近7000余万元。
17: 政策性农险不仅让果农尝到甜头，也让种植大户受益匪浅。在平谷马房镇东店村，麦穗飘香，麦浪滚滚，农户冷恩利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和对丰收年的期待。
20: 有700亩上下吧。
15: 今年投保的这个什么保险？
20: 完全成本保险。
15: 大概自己负担了多少钱？
20: 30%。最担心的是风灾、雨灾、雹灾，如果没有保险，那夜晚睡不着觉。在2024年，这块地小麦全部倒了，赔了19万。
17: 目前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的农险业务已覆盖全市10个涉农行政区以及首农集团等农业企业，拥有财政补贴的险种46个，构建起了从主粮到品种、从基本险到基本险加商业险再加附加险、从保成本到保收入的农险体系，并通过科技手段赋能农险，让承保工作量减少40%以上，依托遥感与大数据技术快速定损，理赔周期从15天缩短到72小时。 邹润说，
19: 一方面我们构建了天空地一体化的智能防控网，我们与气象部门建立了联动机制，将暴雨冰雹等预警信息直达农户，配套提供抢收加固等应急指导。另一方面，我们联合农业部门开展防灾物资捐种以及技术培训下乡，切实帮助农户降低种植风险。
1: 好，以上是本周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rtali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 我是你的DJ 麒麟。在周杰伦成长过程当中，母亲叶惠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路护航，从小到大，四岁起送他学钢琴，就算因此产生了家庭矛盾，也从未让周董放弃学琴。初中的时候，周杰伦变得沉默叛逆，老师甚至称他智力障碍。那个时候，唯一坚信他的人就是母亲， 默默陪伴他走过低谷。最艰难的时候，周杰伦患上强直性脊柱炎，只能卧床。叶惠美一边哭一边鼓励他。后来主动帮他报名超级新人王节目。当初试失败，是妈妈鼓起勇气将曲谱递给吴宗宪，才有了后来的音乐传奇。周杰伦第四张专辑直接用母亲的名字来命名啊，叶惠美向母亲致敬。 2006年发表的《听妈妈的话》，歌词呢全部都是他真实的童年被逼练琴、被老师否定，妈妈叶惠美独自托举他长大的经历，是写给母亲最直白的感恩信。

这是通过短视频走红 ZYBOY 钟宇的妈妈的话。那么这首歌呢，常常用作于舞蹈视频的 BGM， 与律动形成反差。这首歌讲述了少年告别故乡追寻理想的过程当中，母亲的叮咛嘱托成为他前行的信念啊。之前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下面这首歌收录在2012年的一张现场专辑，叫做《倾听张靓颖》当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献给母亲的歌·女人花》，改编翻唱梅艳芳的那首经典《女人花》，重新写了前半段亲情歌词，后半段保留了原版经典的副歌，把原本唱女性心境的歌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感恩之歌。张靓颖从小和母亲张桂英相依为命，母亲是她音乐路上唯一的支撑。这首歌是她对母亲最直白的告白。小时候母亲种下她的音乐梦想，长大后她用歌声回馈母亲。

靠，也是精神上的榜样。他将刚才这首歌特别送给母亲，将母爱比作便利贴，营养师、老导演、避风港，记录母亲默默付出以及他对母亲的感恩。下面这首歌曲词作者陈曦在母亲60岁生日上有感而发，当时发现母亲眼睛花，看不清菜单，这一细节让陈曦突然意识到母亲正在老去，从而触发了他写出时间都去哪儿了，也道出了作为儿女的愧疚，希望能够多拿时间来陪伴一下父母。下面我们就来听王铮亮2012年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0: 这是赵照2014年的《当你老了》，灵感源自于他对于母亲的思念啊。在北京北漂期间读了叶芝的诗，他把诗里的跨越岁月的深情转化为子女对于母亲的感恩与守护，将原本歌颂爱情的诗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歌，诉说对于母亲老去的心疼与陪伴的渴望。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2023年在春晚当中很出圈的一首歌曲，黄绮珊、希林娜依高《是妈妈是女儿》，讲述了中国式母爱的含蓄与牵挂。两位歌手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分饰母亲和女儿的角色，很感人呢、啊。我们来听这首《是妈妈是女儿》。
1: 亲爱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大家还记得2021年那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你好，李焕英》吗？打动了很多人呐、啊。这个影片改编自贾玲真实的经历啊。贾玲曾经说，母亲的离世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当时她正在中戏上学，母亲去世之后，她才赶回家，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母亲离世20年之后，这部影片上映，不仅创造了票房奇迹，也让李焕英成为无数人心中平凡而伟大母亲的象征。下面就是主演张小斐演唱的主题曲，歌颂母爱的《萱草花》。

王菲如愿，这是2021年我和我的父辈这部电影的主题推广曲。这首歌献给所有母亲，父辈的歌备受感动，引发了全民亲情共鸣。当然对于叛逆的少年而言，母亲就是一把保护伞。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遍体鳞伤时，他们更渴望的是母亲的怀抱。当年汪峰因为追求摇滚乐和父亲激烈冲突之后呢，甚至是离家出走，母亲就成为父子矛盾的调和者。他始终默默关注儿子的发展，也最终劝动父亲理解和接纳汪峰的选择。汪峰也说过，这首歌里的妈妈既是他的亲生母亲，也是生养他的故土，也是他的精神家园。我们来听2000年花火专辑当中的妈妈。

这首歌刻画中国式父母内敛沉默的爱，抒发长大之后才懂父母平凡付出的感恩，以及对于这份恩情难以偿还的愧疚和迟来的珍惜。李荣浩十年前那张有理想专辑当中的《爸爸妈妈》，下面这首歌也特别的感人。我记得李健说这首歌很好听，但不敢轻易听啊。毛不易17岁的时候在医院实习，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离世，这是他人生第一个直面的生离死别。在医院期间，毛不易每每赶到病床前，母亲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不是喊疼，不是叮嘱后事，而是满心的牵挂。我儿子每顿饭都要吃一荤一素，我现在躺在这里，以后谁照顾你吃饭呢？到了后来，毛不易把这份藏在烟火里的母爱，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全部写进了下面这首叫做一荤一素的歌里。

这是赵雷以穿越的方式记录与母亲的前世今生，2022年发表的《我记得》。2023年母亲节前后，他在演出中演唱此曲时数度哽咽，现场观众集体落泪，成为年度最动人的音乐瞬间之一。张震岳的母亲是在安宁病房离世，临终前张震岳在母亲的耳边轻声说：“妈妈，你自由了。”母亲随即留下生命中最后一滴眼泪。这个无声又沉重的瞬间成为了接下来这首歌最核心的创作灵感，直接写进了歌词的开篇。我们来听张震岳去年的这首歌《妈妈的眼睛》。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

0: 鸡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